0: 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对春联儿，又叫对春对对子，是清代的文字游戏之作，作品诙谐风趣地讲述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弄清平仄声韵律要和谐等有关对联的常识。演员在表演的同时用谐音双关等手法组成笑料，很有趣味性。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相声对春联儿。
1: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2: 哎，形式很简单。
1: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2: 是啊，
1: 首先说吧，
2: 啊，
1: 口齿要清楚。
2: 哎，脑筋还得快。
1: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2: 是，
1: 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2: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1: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2: 嗯，
1: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2: 您这话对。
1: 哎，你就不错。
2: 是我啊，
1: 我很喜欢你。
2: 还喜欢我？
1: 黄族民
2: 啊，是我呀。
1: 高高
2: 高什么呀？
1: 您的文化水平高。
2: 您这是捧我？
1: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2: 啊。
1: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数你了。
2: 数我什么呀？
1: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2: 就是
1: 说真的，数你了。
2: 这也就是您知道。
1: 当然了，数你是数你啊。
2: 啊，
1: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窄。
2: 别说了，打住。
1: 朋友，
2: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1: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2: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1: 哎，对了，对了，
2: 嗯，
1: 嘿嘿，就是认字儿多，知道的事儿多。
2: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1: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2: 不知道。
1: 外号

0: 知道。
1: 马大学问。
0: 马大学问。
1: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0: 不是，您说谁？
1: 仅有的
0: 天津谁谁。
1: 你不懂啊。
0: 嗯，
1: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0: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1: 啊
0: 这里哪有你呀？
1: 哎，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
0: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1: 我说错了。
0: 这他又说错了。
1: 本来没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照啊。
0: 嗯，
1: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0: 您是后续的。
1: 哎，后续的。
0: 好好好好，
1: 画梦颜照
0: 啊，
1: 画世奎，
0: 嗯，
1: 孟广惠，
0: 好，
1: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0: 啊。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 啊，
0: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0: 没见过。
1: 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画世奎画老，见过画老的字儿吗？
0: 见过。
1: 他那叫什么体儿？
0: 颜体。
1: 哦，
0: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画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 哎，我学，我按内练。
0: 嗯，是啊，
1: 按内练，我有啊。
0: 啊，
1: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0: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1: 就那个。
0: 啊，
1: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0: 什么
1: 折子？
0: 折子
1: 啊，
0: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1: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0: 哦，怕我不懂。
1: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0: 啊，
1: 我净学张伯洋。
0: 哦，
1: 当时
0: 啊，不是您学谁？
1: 学张伯洋。
0: 张伯洋
1: 啊。
0: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0: 唱单弦儿啊。
1: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0: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1: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0: 没见过。
1: 完了，北京琉璃厂，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0: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0: 啊，
1: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0: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1: 哦，对对对，张伯英。
0: 哎，
1: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0: 好啊，
1: 我学。
0: 学？
1: 我学。
0: 哦，
1: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0: 是啊。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扣他。
0: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 就是拜他为老师。
0: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0: 我不懂你这路话。
1: 我拜他合适啊？
0: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0: 嗯，
1: 咱说绑得力的啊。
0: 哎，
1: 我也不是吹。
0: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绑得力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绑得力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0: 啊，
1: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0: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0: 是
1: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0: 嗨，
1: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0: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不不，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0: 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 嗯，
0: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呀，就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嚼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
0: 嗯，
1: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嚼葱，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嗯，
0: 再听这上联，
1: 嗯，
0: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到底往哪边飞？
0: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嗯，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嗯，
0: 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 嗯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好，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好，
1: 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中
0: 而不远矣，
1: 得，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1: 说
0: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0: 没劲呢
1: 啊，
0: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
1: 嗯嗯，
0: 也就是耗子呀。
1: 那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是
0: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 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嗯，
0: 有这么点儿的吗？
1: 也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也叫老鼠。
0: 它老不老呢？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
1: 嗯嗯，
0: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呀？
0: 它叫长虫。
1: 哎，短长虫。
0: 嗯，
1: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高粱。
1: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哦，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对呀、啊，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是，
1: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0: 哎，
1: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嘿
1: 嘿嘿，这叫虽不中
0: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 说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对子上联呢。
1: 不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
1: 啊啊，
0: 哎，也就是圣人
1: 呐。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啊。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呀，喘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0: 嗯，
1: 说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你这发药子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得讲。

0: 不不不不，
1: 我得给你讲
0: 了。你甭讲了，你甭讲了啊！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那我可数啊。
1: 数啊。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个字。
0: 对了，
1: 瞧我的。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是，
1: 那叫十马完义。
0: 嗨
1: 啊，团长啊，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啊，这字倒是对了，可这什么事呢？
1: 这得讲啊。
0: 哦，
1: 这得讲啊。
0: 啊，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景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竟飞点子、挂子表啊、担子勾勾、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1: 这个人儿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人儿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苏明合说的相声《对春联》。童话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具有着浓厚的幻想色彩。它虽然与现实生活不一样，可是无论孩子还是大人，人人都需要童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
1: 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3: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4: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2: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5: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2: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5: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4: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5: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4: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5: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你一块儿，
2: 谢谢
3: 你的，
5: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啊？
3: 就一面有毒，还有解药。
2: 漂亮。感觉咋样？
6: 好吃，
5: 好甜。
2: 好难受。要呢？
3: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2: 赶紧上医院吧。
3: 大夫，救人呐！
5: 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哎，
4: 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5: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7: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你是谁啊？
5: 我是小红帽。
4: 你是？
5: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4: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5: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4: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5: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4: 好。
5: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2: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5: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2: 外孙女儿，你回来看外婆了。
5: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哦，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5: 外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
2: 够了，
5: 是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5: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2: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5: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4: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2: 妈呀！
4: 来！
2: 哎呀，这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4: 我还不信了呢！
5: 来！
4: 咋回事呢？我再来。
5: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2: 来，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5: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4: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5: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4: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5: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4: 限量款，限量款的。
7: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4: 这罚的也太狠了。
1: 我想找到我奶奶，
4: 潮了，
2: 孩子，
4: 奶奶，我想死你了，
2: 奶奶也想你呀，
4: 还好吧，奶奶，
2: 还好还好，
4: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2: 你又说马话，怎么可能呢？
4: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啊？最后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买猴由著名曲艺作家何池创作，由相声泰斗马三立和搭档王凤山表演。这段相声啊，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叫新买猴，马大哈又会有什么样新的举动呢？好，咱们就一起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新买猴。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2: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2: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2: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2: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2: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2: 你劲闹，就是。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2: 瘦了。
1: 别提了。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2: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2: 买猴啊。
1: 哦，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2: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
1: 那
2: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2: 这是
3: 哎，
1: 侯采购。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3: 是
2: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2: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2: 猴

0: 不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0: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0: 嗯，
1: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就说是。
1: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0: 这哪单位要猴啊？
1: 哪单位要猴啊？
0: 嗯，
1: 饭店。哎，饭店有猴。
0: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 猴能看家呀。
0: 哦，
1: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0: 是，
1: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四个猴，
0: 是，
1: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0: 呵，
1: 腰里别一屁屁机
0: 啊，
1: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0: 呵，
1: 上门口一站，欢迎，
0: 好像，
1: 行了，
0: 欢迎，
1: 这饭店买卖准好，
0: 好什么呀？好
1: 啊，
0: 看大门啊，
1: 啊，
0: 必须得用人，
1: 嗯，猴好。省钱呢？
0: 怎么
1: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0: 嗨，
1: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0: 你呀、
1: 啊，啊，
0: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0: 嗯，
1: 纺织厂。
0: 这沾边。
1: 哎、纺织厂要猴，
0: 差不多。
1: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0: 对，
1: 又可以织毛衣。
0: 没错。
1: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0: 多精神呢、啊！
1: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0: 哎，
1: 你跟我叨叨，
0: 就是
1: 我给你摘摘。
0: 嗯，行了，
1: 多好啊！
0: 行了，找狮子呢这。
1: 你来一件吧。
0: 不穿。
1: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0: 你呀、
1: 嗯，
0: 不用瞎琢磨了。
1: 嗯、
0: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1: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0: 嗯，
1: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0: 对，
1: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0: 怎么？
1: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0: 谁呀、啊？
1: 马大哈呀。
0: 马大哈，
1: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0: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啊。
0: 您给我说说，
1: 有这么一天
0: 啊，
1: 突然间碰上我了，
0: 哦，
1: 老李就叫我，哎。侯产友，这个有件事儿你得帮忙啊，
0: 什么事儿
1: 也好，
0: 什么事儿？
1: 哎呀，急死我了！
0: 怎么了？
1: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0: 对，
1: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0: 呵，
1: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0: 哦，
1: 足足等了2多钟头，
0: 抓住几个兔子，
1: 鹰丢了，
0: 也嗨。放鹰去了。
1: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0: 真够马虎的。
1: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0: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1: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0: 既然这样
1: 啊，
0: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 啊、我一想也是、
0: 嗯、
1: 这不有通知吗？
0: 对，
1: 我就按照通知办，
0: 没错，
1: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0: 对，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嗯，
1: 效率就是生命啊。
0: 有，
1: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0: 我到东北看看。
1: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0: 呵，
1: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0: 哦，
1: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0: 啊，
1: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0: 我替你想主意呢。
1: 哎呀妈呀，
0: 哦，
1: 咋又买猴呢？
0: 哎，
1: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0: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1: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0: 是啊，
1: 那人哈，大高个哈，
0: 嗯，
1: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0: 什么时间来的？
1: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0: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1: 5、6年
0: 啊。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0: 哎，
1: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0: 哎，
1: 不认我是
0: 马三立买过猴，
1: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0: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0: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0: 嗯，
1: 再说这玩意儿也不好逮呀，
0: 是。
1: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
0: 哦，是个主意。
1: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0: 呵，
1: 来了500-600口子人。
0: 那您就赶紧讲讲。
1: 我得给大伙儿说说。
0: 您说说。
1: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0: 哇，怎么回事？
1: 热烈鼓掌。
0: 哦，还挺热情。
1: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0: 啊。
1: 今天，
0: 嗯，
1: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1: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0: 是
1: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0: 啊，
1: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0: 对对，
1: 既然大家想知道
0: 啊，
1: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0: 是，
1: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0: 啊，哦，
1: 这个国家要建设，
0: 哦，
1: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
0: 哦，
1: 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0: 哦，
1: 啊，
0: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1: 那就来不及了。
0: 哦，来不及。
1: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

0: 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0: 等不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0: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0: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0: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0: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0: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嗯，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0: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啊。
1: 交代好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
0: 嗯、
1: 啊，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嗯、
0: 往开水里一抽，夸就出来了，
1: 鲜的。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0: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0: 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1: 嗯，
0: 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
1: 啊，
0: 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1: 啊，
0: 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
1: 啊，
0: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
1: 批件啊？
0: 对，
1: 我没有。
0: 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啊，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啊？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
1: 嗯、
0: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1: 就是、
3: 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1: 知、哎啊，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1: 啊，
3: 那涤字我不会写。
1: 呵，
3: 我是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呵，这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0: 东北旺离这儿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
0: 啊，
1: 他爸爸是谁啊？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0: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1: 嗯，
0: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 怎么叫坏肠子呀？
3: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0: 啊！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嗯，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行，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叔，啊，

0: 作揖呢你？
1: 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哎呦，
0: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头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
0: 啊、
1: 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哎、姓李，姓李，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如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批脚从竹篮里取出一堆印章和印泥，在起款和落款处分别盖了如意章，然后收进一个小一号的批封里，再请老祖写封。回批人不是用笔署名，而是盖上老祖自己的私章，一枚半寸高的鸡血石印，蘸上西冷印社的印泥，轻轻哈一口热气再下印，动作十分仔细，用力轻而慢。接起印时，余贵先印四个红字就活脱脱地印在披风的左下角，让整个披风一下子有了飞起来的可能。老祖说，
2: 一印值千金啊。
4: 披脚说，到底是吴昌硕的印啊。老祖问，
2: 披脚弟，你怎么知道是吴昌硕的印？
4: 您忘了上次听您老介绍过。老祖拍着脑袋说，
2: 哦，呵呵，看来我真老了，一点不记得了。
4: 披脚说，哎，百岁脱胎换骨，您老人家还早，还没到脱胎换骨的时候呢。
2: 老而不死，未知贼，我知道。
4: 披脚一笑，收拾好东西急着要走。老祖从桌子后面摸来一个红包，硬要塞给披脚。披脚看见红包，吓得直往后躲，就像怕蛇的人看见了蛇。老祖说，
2: 拿上拿上，图个吉利，咱们这大年还没过完呢。
4: 披脚坚决不接，把披风上的一枚告诫戳指给老祖看，照披分银，无取酒资，无假小银。老祖迟疑的瞬间，披脚提起竹篮大步跑出去了。跑了几步，又回身取走门口的长柄伞。老祖仍旧坐在老地方，面含笑容向披脚挥手。
5: 等披脚走远后，老祖放下门帘，打算一个人再好好看看孟梅的信。孟梅的这封信不同寻常，有实更有虚，得好好再看一遍。重新看过一遍后，便可以肯定孟梅去过马六甲了，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十日欢，一定是前往马六甲的意思。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眼花，瓜涛投报，不免并存， 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促促称伤，怨天尤人。这几句话言之凿凿，虽然隐晦，但不难做出推断。孟梅心里的话应该是，他已经打听过了，并有了结论，两位祖父的死，种种原因不免并存，西前因反求诸己，而不是促促称伤，怨天尤人。那么至少可以排除西前二位老兄弟之死是西后所为。
4: 另外，孟梅肯定有了两个结拜弟兄，其中一个还是洋人。孟梅对望之改信洋教的态度如此明白，毫不掩饰，恐怕和这位洋人朋友有关。一封翻批的到来，在村子里总能引起很多话题，谁家收到了多少钱，比上一次多了还是少了，和上一次隔了多久，给家里的老老少少分别抹了多少，有没有把谁给漏了，收到的是银元还是港币，多少钱用于清还债务，多少钱用于祭祀祖先，多少钱用于筹办嫁妆。除了批水，信里说了些什么？翻批的首要功能是记钱，有时候甚至是唯一功能。钱数总是公开写在批封的左上角，如内信外付洋银50大元，外付龙银100元，外付大银20元之类。五花八门的南洋钱币，批局或水客在收批的时候就已经兑换成银元或港币，明明白白写在批封的左上角。接受寄批人监督，送达目的地之后，由批角如数交给收批人。回批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回批首先是收据，其次才是回信。批角更需要用回批证明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作，维护自己身为批角的信誉，没有贪污，没有挪用，也没有拖延。如果收批人不识字，则需要批角帮忙读信，旁边再碰巧站着几个凑热闹的，那么连信上所说的私房话都不是秘密。不过孟梅的这封批是由批角直接送进时光里交到老祖手上的，没有任何人在场，老祖自己又是读书人，批角很快就离开村子了，所以一时竟没人知道孟梅这次到底寄来多少钱，信上到底说了什么话。
5: 进士先生地附近有一座下山虎，门额上挂着羊脂山房的匾，常年闲置，被董姑娘租下来，称为守部局。董姑娘称之为资娘间。近来村里的一小半资娘都在这儿，给董姑娘赶制100幅守部。董姑娘是画家，要求高，出价也比别人高。董姑娘的理想是2-3年内挣够建一座大教堂的钱。由董姑娘亲自指导的绣品中西融合，刺绣、抽纱、贴花、柳针、回针、棒针、菊叶针、蕾丝针，竭尽全力突破工具和工艺的局限，绣品也不限于手部，增加了餐布、枕套、杯垫、窗帘，甚至女人的文胸内裤。有些纯粹是艺术品，装入镜框，登堂入室，进入拍卖市场。女工是潮汕资娘的童子工，加上一个洋画家的构图和审美，绣品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总是被抢购一空，有多少卖多少，个别精品甚至能卖到天价。

这个姿娘都是经过董姑娘挑选的，是村里最好的女工。她们每天叽叽喳喳集中在这里，一人一个圆圆的绣花龟，或者几个人一个大大的绣花龟，有些还带着吃奶的孩子，自然就把整个下山湖挤得饱饱的。时光里的几个姿娘，孟梅的母亲郑陈氏，孟梅的老婆郑白，还有望之、乃康等人均在其中。平安里的两三个姿娘也在，她们是村里最不缺钱花的姿娘，但都是一流的绣妇，个个身怀绝技，给不给钱无所谓，只是喜欢待在姿娘间，一个姿娘扎堆的地方，一边捧着绣花龟绣着花，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东家长西家短，想说多少有多少，比待在家里生闲愁怄闲气好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二十集，奶坑的生母郑皇的手艺在所有姿娘中是盖一的，深受董姑娘喜欢。郑皇身上的旗袍就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不堆金叠玉，利用了物极必反的规律，把朴素和内敛发挥到了极致，用凸和凹相互成就，凸因凹而凸，凹因凸而凹，最为自然，最为妥帖。衣领、裙边和袖口都有恰如其分的袖，只来增色，绝不抢戏。董姑娘经常说，郑皇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活。藤是活的，花是活的，叶是活的，风是活的，光线是活的，阴影也是活的。周围的人不服气，偷偷观察郑皇的手法，一眼两眼看不出名堂，稍稍隔上一会儿再看，就能感觉到绣花龟上全是活水快风，花瓣里有光，光不是死的，是活的，甚至分得清是上午的光还是下午的光。藤是带风的，叶是露水洗过的，蝴蝶像是刚刚从花丛里飞出来的，一根细细的金线从富贵牡丹里穿出来，再从富贵牡丹里穿回去，金线的往来假如有作用，肯定不是任何实质的作用，而是谜一般的作用，就像最近这些天的风能把大田四野吹得姹紫嫣红。
1: 自然而然，董姑娘任命郑皇为技师，但是麻烦也来了。郑皇只会绣花，不会当技师，嘴比手笨多了，讲不出半点经验来，甚至不是嘴笨，而是真的没经验。我绣花的时候，我就是花，这是他唯一能说出的经验。此话像在卖乖弄俏，大家心里不服。
0: 实际上，郑皇的确是有个小小的秘诀的，也的确不情愿说出来，说给这么一伙有可能把香包当成放屁的人。再说，打破无酒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谁都不想做。都怪董姑娘任命他为技师。而且董姑娘总是用双倍甚至几倍的价钱收购她的作品，这一次她终于没忍住说出来了。她硬着心肠说，
1: 我绣花的时候总是想，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那些不愁吃不愁穿，浑身上下没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写进戏里的人都是有病的人，是不是？就像陈三五娘里的黄五娘，还有西厢记里的崔莺莺。
0: 千真万确，这真的是一个秘诀。说出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秘密对自己太有用了，所以他心跳加速，好像要从心尖上给别人割肉。但大家木呆呆的，没一点反应，真的当成放屁了。郑皇用眼神求助董姑娘，董姑娘只是笑了笑，沉住气不说话。郑皇觉得好不甘，说，
1: 这些话我给奶坑都没说过。
0: 奶坑就在郑皇的左手边，奶坑的左手边是郑白，谁都知道郑皇、郑白二人如今是妯娌，曾经是姐妹，一个是表姐，一个是表妹，做姑娘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又同时嫁到银溪，一个西后，一个西前，又同时怀了孕，关系一直好，好到非要把肚子里的孩子互换了不可。看容貌，两人却大不一样。郑皇个矮，脸宽而白，一张饱满的圆脸，很多人称之为旺夫相，事实也的确如此，他 她刚嫁过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得掏心掏肺。
1: 我不相信谁家穷的连一簸箕银子都没有。
0: 此话至今还在流传。郑白个高，脸如煎米且黑，嗓门大，凡事敢说敢唱，无拘无束，眉梢带笑，开口不离三分笑，嘴尖舌宰利。反正姐妹俩没有一点像的地方。奶坑坐在两个妈妈中间，但是离郑白更近，看上去两个人也更有亲昵感。外人一看就知道，郑黄才是奶坑的亲娘，五官的味道几乎是一样的，也是吉人天相自带贵气的样子。不过奶坑心里向来说不清哪个妈妈更亲，生他的那个妈妈更亲，还是养他的这个妈妈更亲？名义上的更亲，还是事实上的更亲？从小这么纠缠来纠缠去的，结果是奶坑和两个妈妈其实都没那么亲，都是半亲不亲的。奶坑心里真正亲的人是他叫大娘的旺枝。此刻旺枝坐在天井的对面，被天井中央的一缸莲花遮住了半个身子，圆鼓鼓的大莲缸，好像整个下山虎如果不是被它压着，早就飘上天了。莲缸里装满水，有三片甜甜的睡莲睡在水面上，一朵孤单的紫色莲花高出水面仅仅半尺，莲缸外面画了一对鸳鸯，翠羽红嘴，正在戏水却不在水中，这让奶坑心思乱乱的，更加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和旺枝大娘更亲。此刻明明坐在两个妈妈中间，这样的感觉竟然更明显，真是奇怪。到底为什么？奶坑实在说不清，反正他经常觉得旺枝大娘更像自己的娘亲。冷不丁听了生母郑黄那句话，奶坑笑着说，
1: 哼，我才不稀罕呢。
0: 郑黄戳了戳奶坑的脑袋说，
1: 就不给你说。
0: 奶坑像姐妹斗嘴一样还是笑着说，
1: 哼，不稀罕就不稀罕。
0: 郑白咳了一声，制止奶坑这样和生母说话。奶坑向郑黄缩着脖子偏着头说，
1: 哼，不知还有什么藏着不给我说，真把我当外人了。
0: 郑黄故意说，
1: 就是外人，就是外人。
0: 奶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说，
1: 放心，我当乞食也不会踏进西后的门槛。
0: 郑白大声喊，
2: 奶坑，别乱说乱废的。
0: 奶坑竟丢下绣花龟说，
1: 好好好，

0: 不撒撒娇简直说不过去。全世界最应该有小姐脾气的恐怕就是奶坑了。原本在汕头的正光女学上学，手工和文化课都是顶呱呱的，学什么会什么，看到即学到，突然辍学不去了。原因很简单，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嘲笑他脸上的胎记，说是像一坨鸟屎落在脸上了。几个人隔着门背地里说闲话，刚好被奶坑给撞着了，听得一清二楚，然后就卷起铺盖回家了。学校老师亲自带着那个女生两次来时光里道歉，请她原谅，回学校继续上学，奶坑终究不肯。奶坑走了以后，话题自然就换成了奶坑了。有人感叹奶坑这姿娘有福，大家附和，是啊是啊，没有谁比奶坑更有福。郑陈氏叹口气说，
1: 哎，就是脾气犟。
0: 郑白补充说，
1: 脾性柔也犟。
0: 有人说，
1: 嘿嘿，犟点好，好马烈，好牛犟。
0: 又有人说，
2: 思娘人还是别太犟了。
0: 郑黄看一眼身边的郑白说，
1: 哼，都是他惯的。
0: 郑白马上大声还嘴，
1: 嘿嘿，脾性是天生的啊，哪是惯出来的。
0: 郑黄说，
1: 一个人生，十个人惯，大家说说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惯出来的。
0: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几乎要挥拳打架了。董姑娘慢腾腾地说，
2: 奶坑辍学的事我知道，我倒觉得是好事。
0: 郑白问，
1: 嘿，怎么是好事？
0: 董姑娘说，
2: 有个性啊，在我们美国人看来，一个人的个性才是最宝贵的。不想上学，那就回来呗，等什么时候想上了再回去。
0: 郑白说，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董姑娘知道这句谚语，但此刻她好像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郑陈氏帮媳妇解释，
2: 啊，性子大，没人敢说媒。
0: 董姑娘说，
2: 哦，还没出花园呢，急什么。
0: 郑陈氏和郑白几乎同时说，
1: 不小了，今年该出花园了。
0: 郑黄不咸不淡地说，
1: 切，看把你们都操心的。
0: 郑黄看上去是真的在生气，他那张白嫩的旺夫脸总是藏不住事情的。僵了片刻，有人想起前面那个话题，郑黄刚才那个经验，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于是用精怪的语气问郑黄，
2: 郑黄，郑黄啊，你不说说黄母娘怎么就有病啊？
0: 郑黄大大的撇了撇嘴，不想说话。
2: 哎，为什么有病就好呢？啊，
0: 另一个人问，故意给台阶让郑黄下。郑黄没情绪，更没能力自圆其说。董姑娘这时开口了，她说，
2: 啊，我理解郑黄的意思。
0: 郑黄两个字在董姑娘嘴里才有味道，带着别人说不出的优雅和亲切，把郑黄氏称作郑黄，正是董姑娘发明的。还有一个姓白的，郑白氏，一黄一白，郑白氏也被董姑娘顺便称作郑白，但语气上可就冰冷多了，别人家的子娘都没有这个待遇。大家等董姑娘把郑黄的经验说清讲透，以便学习。董姑娘看着郑黄说，
2: 你自己说。
0: 郑黄脸一红，又摇着头。董姑娘也是有点难于说清的样子，但还是尽可能说，
2: 啊，简而言之，就是把死功夫变成活功夫，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活字。其实郑黄的那个说法更有意思，一个

0: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哦，你们看，咱们手中的这个绣花龟也像戏台，并不是所有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都可以绣上去的。
1: 这时，外面有脚步声传来。等脚步声越来越响，进了院门，不是奶坑，是旺枝。看见旺枝提着一篮子番薯，大家都咿咿哇哇乱叫起来。旺枝是从不多话的人，提着番薯从天井走廊下直接去了灶间。看得出他对这儿很熟悉，枝头枝尾。灶间旋即传来了水的声音，再传来刀起刀落的声音，接着是噗噗噗吹火的声音。随后旺枝坐回原位，拾起绣花龟，左右看了两眼，急忙低头绣自己的。郑陈氏问：
0: 孟梅寄了多少钱？
1: 旺枝说：
2: 阿嬷不在家，也没看见批。
1: 郑白问：
3: 哎，奶坑呢？
1: 旺枝说：
2: 不知道，没见人。
1: 灶间那边渐渐传过来几许炭火的味道，没多久奶坑也回来了。奶坑一进门就带着笑容，没半点生气的样子，看上去嘴边的柳叶状胎记倒是让他笑得更生动了。他偏着身子，甩着双手，以淘气的样子从一伙人身后半跑着绕过去。大家一致看见，这姿娘还没出花园，但身体已经藏不住水灵了，人又小巧，跟个皮影人一样，如果没有脸上的胎记，就真是百里挑一。奶坑仍旧回到了两个妈妈中间，坐下后吹吹自己的绣花龟，再朝两边快快看一眼，做出吓一跳的表情，赶紧埋头找着绣针。过了片刻，奶坑问：
2: 嗯，怎么有一股子焖番薯的味儿？
1: 郑黄说：
0: 你再闻闻谁家的番薯。
1: 旺枝和奶坑的眼神隔空有一瞬间亲密的接触，但奶坑故意发出嗅来嗅去的声音，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2: 嗯，肯定是西钱的。
1: 大家都笑。郑黄问：
0: 怎么就能嗅出是西钱的？
1: 奶坑说：
2: 嗯，我们西钱的番薯才有这样的香味儿。
1: 只有奶坑这样公开说西前西后，才不会引起误解。旺枝突然尖叫一声，跑向灶间。灶洞里的一些炭火滑出来了，旺枝急忙蹲下，一手五爪把带着火苗的木炭扶回灶洞，又放进了一些新的。灶火一明一暗，他桃红色的脸也一明一暗。随后旺枝回来了，眼圈发红。奶坑问：
2: 大娘，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1: 旺枝笑着说：
2: 啊，烟熏的呀。
1: 大家的目光全都看向旺枝。旺枝害怕大家议论自己，赶忙问奶坑：
2: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
1: 奶坑说：
2: 我去半荣那边了。
1: 旺枝问：
2: 看见来批了？
1: 奶坑没出声，态度有点含糊，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有人问：
4: 批水多少啊？
1: 奶坑说：
2: 我阿爸这次才寄了60港币，越来越少了。
1: 有人喊：
2: 60港币不少了，我们一分都没有。
1: 奶坑说：
2: 上次是300港币，这次是60港币，少了好几倍。
1: 有人说：
0: 嘿，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我家那个过番的整整3个月没寄批了。
1: 郑黄说：
0: 3个月没寄，半年寄个大大的。
1: 那个人马上回了一句：
0: 嘿，我们没法和你们西前西后比，我们是老鼠尾，种的再大也不过指头大，几十次批都攒不够一簸箕银子。
1: 最后这一句嗓音大大提高，一簸箕银子的说法先把郑黄自己惹笑了。有人帮腔：
0: 是呀是呀，我们日食三餐柴米油盐都指望翻批呢。

0: 一个扶着大绣花龟的矮个子娘，整个身子刚好圈在绣花龟里，侧着脑袋说：
1: 不怕你们笑掉大牙呀，半年没有一文批水了。从上月起，我家的盐用完了，煮菜都用咸菜汁呢。
0: 有人马上说：
1: 嘿，我家三顿要咸菜根。
0: 有人喊叫着跟了一句：
1: 哎呦，让我这个穷的出名的说一句，我家里现在找不到一个钱刮痧。
0: 这话之后没人能接下去了。静了片刻，正黄说：
1: 叫穷都成本事啦。
0: 有人马上说：
1: 穷人才知穷人苦啊。
0: 又有人说：
1: 牙疼才知牙疼人。
0: 穷人显然占多数，富人突然没理了。有人很快又知道怎么说了：
1: 半年来一封批就算不错啦，要是不见钱又不见人呢？
0: 有人说：
1: 哎，还是男人在家好，天天有人吸着疼着。
0: 又有人说：
1: 好汉都过番去喽，留在家里的羊尾巴连自己屁股都掩不了哟。
0: 这一句终于引得满堂大笑。望之不喜欢这样的对话，他问：
2: 乃坑，你爸信上说了什么？
0: 乃坑轻声说：
2: 没信，只有三张照片。
0: 望之看得出乃坑神情反常，声音也反常，估计他在撒谎。再说孟梅弟弟自己会写信，又在批局做事，绝不可能只寄钱不写信的。望之估计八成是信里面说到了自己。大家都说不可能不顺便写几句话的，乃坑笑着说：
1: 哼，我爸可能心虚不好意思写信。
0: 郑白说：
1: 你爸那么爱写信的人，怎么会不顺手写几个字呢？
0: 乃坑低下头，没再吱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1集。
3: 半夜，乃成和月英睡着了，一个在望之的左边，一个在望之的右边，而望之自己丝毫没有睡意，他能感受到整个时光里对他的排斥和冷漠，连奶坑都不给他说实话。整个时光里，人人都可以看阿弟梦梅的信，唯独他不能。月英在说胡话，像是半句戏词。劝郎君莫忧愁。
2: 望之想起5年前的一天，自己带着乃成赶完墟，走在回银溪的路上，乃成骑在他脖子上，半天没声音，可能睡着了。经过一个长长的小山沟时，听到路旁有哇哇的哭声，乃成也听见了，问
4: 阿娘，谁在哭？
2: 他左右一探，发现路旁有一堆稻草，里面藏着一个东西，凑近一看，是一个可能刚出生没几天的奴仔，身上穿着一件花衣服。他蹲下来看清是个女孩，眼神发亮。他摇摇头顶的乃成说，
3: 抱回家给你做媳妇吧。
2: 乃成当然听不懂，说
4: 我要撒尿。
2: 他把乃成放下来，让他自己站在草丛中撒尿。他把奴仔抱起来，发现奴仔身下垫着几尺新布，叠成长方形铺在稻草上。他刚刚提起布，就有几枚龙银掉下来，落在草丛中。乃成看见龙银，说
4: 我要。
2: 乃成从草丛里捡出龙银，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清。望之抱着那姑娘，看着她的眼睛，相信她长大一定是个雅姿娘，心想抱回去给乃成做个童养媳，岂不合算。望之蹲下来帮乃成在草丛里找龙羊，又找到2枚，一共8枚。这个数字令望之心里一热，仿佛看见一张和善的脸，把良好的祝愿送给抱走孩子的人。于是望之怀里抱着小月英，肩上扛着乃成，回到时光里。月英这名字是他随便起的，因为天上刚好有一弯薄薄的月亮。
3: 那之后一年一岁，乃成和月英在时光里渐渐长大，形影不离。一个是哥，一个是妹，看上去是很适合做生旦的一对。到了弦馆，那些会唱几句潮戏的大人就经常把两个人堵在城内，专把各种夫唱妇随、海誓山盟、私托终身的戏交给他们。一对小良人竟是一学就会，一个要风骨有风骨，一个要柔媚有柔媚。尤其是小一点的月英，内行外行都断定她是戏子转世，天籁之音令人叫绝。偶尔走上几圈碎步，水袖舞得有模有样，小腰肢摇曳生姿，流芳移香，小眼风更是迷死人不偿命。连远在揭阳的戏班子都听说了，有戏爹正儿八经跑到时光里打听，愿不愿把一对儿女卖给戏班， 被老祖提着棍子毫不客气地赶了出去。邻居们听见时光里老祖用极少见的恶毒嗓门在骂人，养不活的，短命的，杀千刀的，有人生没人养的。父母无休事，卖仔去做戏，这是一句老话。除非穷的揭不开锅，没有谁愿意把儿女卖给戏班子。再说潮戏是一种童声的艺术，演唱体系以童声为基础，演出主体是男女同龄。简单说，就是一伙童声稚气的奴仔，用孩童之身姿、之声音、之天真，出演种种不可思议之成人戏、老戏、古戏。最好的年龄在7、8岁到15、6岁之间，这段时间被称作春期。春期一过，身体和声音开始发育，变声后的童龄，艺术生涯立即走向终结。所以童龄进入戏班要签契约的，有点像猪仔们的生死契约。契约期内不能随便回家，父母也不能随时探班，以戏班为家，以戏爹为父，基本失去人生自由。童龄学戏有多残酷，尽人皆知。忍心把儿女

0: 女卖给戏班的总是穷人，总是破落人家。西前虽然今不如昔，仍然算富家大户，有几百亩地，几座大宅院，每月能收到100两银子的翻批。无论如何，没到卖儿育女进戏班的地步。时光里老祖气得连续几天都在骂人，甚至还咳了血，原因就在这儿。老人家觉得如今连戏子都不把西钱放在眼里。
1: 不过近来望之自己倒在考虑把月英送进戏班的可能，因为进信会有规定，要想正式受洗必须先清除一些旧习惯。望之唯一需要清除的便是家有养媳这一条。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生父生母在哪儿无从打听，假如不送还父母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掐死吧。望之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当然他是绝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的。月英虽然是从路边捡来的，却一直是时光里老老少少的心头肉，大家争相宠爱，从老祖到乃成肯定没任何人同意把他卖给戏班。另一个办法是把乃成和月英都留在时光里，自己一个人离开，包括长房的名分，包括长房应该拥有的祖产田地。可是他觉得名分祖产田地都可以不要，两个孩子尤其是乃成不能不要。如果没有乃成，自己身为女人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女人无父无母倒罢了，没有男人也罢了，再没有一儿半女，恐怕就像灯芯和翻批的信纸一样轻了。一个女人啥都没有可以吗？望之反复问自己，却给不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月英哼哼唧唧地翻身坐了起来。
2: 阿娘，阿娘，我要撒尿。
1: 小月英嗲嗲的声音让望之心里大大一惊，似乎刚刚才想起自己是小月英的阿娘。小月英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0: 啊，等等啊，我的宝贝。
1: 望之急忙摸着火柴点上煤油灯，听见动静乃成也醒了。两个奴仔下了床，半闭着眼睛尿完尿回床上了，望之也顺便尿了尿，把尿桶盖上盖子推到床边，吹了灯回到床上，还是躺在月英和乃成中间。月英说，
2: 阿娘，我要听歌。
1: 望之便开始闭上眼睛唱歌谣。
0: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书斋门未曾开，阿奴窟玉石犹堆，犹堆未曾浮，阿奴窟欲偷牵牛，牛未醒，阿奴窟欲掠草猛，草猛扑扑跳，阿奴气到嘴翘翘。望之的声音有出奇的魔力，正像当年他从同样的声音中睡着一样。月英和乃成很快就睡着了，一左一右，甜嫩的鼾声让他心里感到踏实，正是身为阿娘的那种踏实。两个奴仔都不是望之亲生的，却是他屎一把尿一把亲手带大的。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两个奴仔的阿娘，至今还是处女身，30几岁了，的确还是处女身。春罗原银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西厢记》 是望之最不喜欢看的几出潮戏之一，就是因为里面有这类唱词，什么银白红香的。不过好像所有的潮戏都能让他想起自己的处女身，所以他很少看潮戏，常假装自己一进戏院就犯困。两个奴仔却不知道，他们相信望之就是阿娘，和别人的阿娘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阿哥，一个是阿妹，乃成甚至早就忘了他亲眼看见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
1: 望之没办法让自己睡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想心事能磨掉很长时间，但是时光里的时间近来好像越磨越多。夜过三更，月光把窗纸照得皎白胜雪，外面有两只鸟在叫，离窗户很近，可能是一雄一雌。熊的先叫一声，是缓缓扬上去的，拐弯的时候用了吃奶的劲儿，像潮戏里铜铃小声的声音，针一样，调门很高还长。雌的马上跟一声，像是铜铃花旦的声音，从低处开始，也是悠悠地扬上去，有撒娇的味道，有夫唱妇随的执念。然后是令人窒息的静止，静几分钟再一次响起。近来望之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鸟，总是雌雄合着叫的，在三九二更的时候出来，在鸡鸣的空隙里凑热闹。他没有打听过这种鸟的名字，自己称之为雌雄鸟。
0: 望之重新下了床，光着脚打开房门走出去。此刻的时光里令他感到陌生甚至可怕，好像处处都有鬼影，处处有小鬼或者小人在窃窃私语，全是一公一母。他住在时光里最核心的一间房子里，东厢房，是大房才有资格住的房子。他不知不觉穿过花巷，绕过后库，再拐进长长的火巷。火巷又窄又深，月光照不下来，所以很黑。有若有若无的凉风从巷口吹进来，让花草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好像要离开时光里，从此不再回来。火巷旁的侧楼上有密集的鼾声和梦话，那是管家和仆役们的声音。望之一直走进宽大的外城，月亮毫无遮拦地悬在大城西侧，月亮的下面是井，那口用两块石板堵住的井。十三少阿公一直没捉到替死鬼，那么他的灵魂就始终守在井边。啊，好可怜。望之常常想，从鬼的可怜恰恰能看出人的可怜。人活一世真是太可怜，人最大的可怜不是别的，而是孤单。望之的呼吸变得紧张起来，他不敢走向井那边，他害怕的不是鬼，是孤单。有比鬼更可怕的就是孤单，人人都孤单，但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孤单。望之转身回到火巷，这个瞬间他突然相信自己还不是最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十三少比他更孤单。
1: 望之回到东厢房继续想心事。那是两年前 正月初一的晚上，他肚子胀得像

0: 已经胀了好几天，拉不出屎，放不了屁，加上恶心和呕吐，各种裤头方用过了，连泻药都用过了，所有的老爷也拜过了，都不管用。到了正月初一的后半夜，肚子眼看要胀破了，肚子里好像有一条大蛇在滚来滚去，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一声一声地叫娘。
1: 娘啊，我的娘。
0: 时光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望之疼得有多厉害，因为他很少叫娘，他不知道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所以平常很少叫娘。幸好西后在外面做事的一伙老爷少爷都回来了，在郑布利等人的坚持下，并由郑布利一路陪同搭船把他送到汕头外马路上的福音医院。带着听诊器的杨大夫并没有把脉，没有看舌苔，没有翻眼皮，也不问病情，这让望之大失所望，心想完了，估计自己这一次真要去那边找父母了。杨大夫隔着衣服用手指在望之圆圆的肚子上左一下右一下敲了敲，望之自己都听见两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边像肉粽，一边像鼓。望之看见杨大夫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主张。杨大夫又在望之的鼓胀胀的肚子上或轻或重地压了压，问望之疼不疼。有些地方一碰就疼，有些地方压重了才会疼。听了望之的回答，杨大夫说了三个字：肠梗阻。
2: 望之第一次知道有一种病叫肠梗阻，随即换了地方，躺在床上做了 X 射线检查。一个比照相机大几倍的黑色机器在望之的肚子上方照来照去，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不过能感觉到肚里的那条大蛇突然安静了。随后几个大夫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做手术。做手术就是用刀子割破肚皮，把肠子拉出来，用人工把粘连在一起的肠子剥开。家里人只来了孟梅和奶坑，父女二人一听要动手术，脸都黑了，不敢做主。最后还是郑布利拍的板，于是便连夜做了手术。手术室里的电灯很亮，样样东西都无遮无山。四五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大夫站在他两边，大部分是女大夫，通过眼睛能认出谁是洋人，谁是中国人。主刀的大夫就是刚才那位杨大夫，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大个子男人。枕头边的架子上摆满了亮晶晶的刀具，有长有短，寒光闪闪。站在望之脑袋后面的一个潮汕女护士低下头，用潮汕话安慰他：“不怕，没有多大事。”望之觉得自己真的没那么怕死，但就是紧张，没有道理的紧张。望之要求让奶坑进来陪自己，于是有护士出去请奶坑进来。奶坑进来后跪在床边，抓住望之的一只手，用食指一下一下挖着望之的手心，那根食指就像会说话。反正有个亲人在旁边，不管是谁，只要是亲人，心里就踏实，就算真死了也踏实。大夫们以为奶坑是望之的女儿，夸母女二人长得很像，都是雅姿娘。
0: 手术后，孟梅和郑布利回银溪了。大过年的，西后要请戏，要请人来放电影，人千人万，热闹死了。郑布利是主心骨，少不了。奶坑还是个姿娘仔，愿意单独留在医院里陪望之，让望之特别感动。郑布利留下足够多的钱，让奶坑放心花。奶坑每天上街买最好吃的东西提回来给望之吃，有时硬要给望之喂着吃。 望之想吃什么，奶坑就满街去找。两个时光里的外人本来就亲，这次之后就更加情投意合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随着年龄增大，由于牙面磨损和牙周萎缩，牙本质暴露，牙齿非常容易出现敏感症，遇冷遇热，遇酸遇甜，就会感到牙齿酸软。而这种反复的过冷过热的刺激，会导致牙髓炎，进一步损害牙齿的健康。民间有温水牙、冷水面、热水脚的说法，用温水漱口刷牙，避免过冷过热的刺激，可以减少牙髓炎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啊，皮肤很好，年纪大了呢，却出现了湿疹。一般来说呢，50岁以后，我们的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就会减弱，所以老年朋友的皮肤会相对干燥。皮肤干燥本身就可以导致湿疹，再加上大家没有好好的保护皮肤，比如不经常涂抹润肤乳等，老年人就容易出现因为皮肤干燥而导致的湿疹。这里呢，建议您及时的涂抹润肤乳，补充皮肤的油脂，避免皮肤干燥，缓解皮肤瘙痒。最好呢，在洗完澡之后即刻涂抹润肤乳。如果您还是觉得皮肤干燥，每天涂抹也是可以的。

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0: 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只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腾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这灯是黑的。我那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他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蹬上你就翻下去了。 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块边一作，就把展南侠给困到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得活的。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好家伙，一下子出来十了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的把展南侠游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吗？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敢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你叫展雄飞，是南侠客吗？你南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板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巴海呀、啊！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上了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十了多个人在那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整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玉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

0: 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1: 找他，让他出来。
0: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那、我们五元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押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元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着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1: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0: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囚，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是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没有话哈。来，咱先把他押到那通天窟。说着话，这一伙子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几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押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边，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进去。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就听外边锁链子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展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儿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着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 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答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呀，进来了3天了。”“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唉，命不好啊！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的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呀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呐，多半都有说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儿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儿把你抹喽。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儿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呀？他说不是狐狸，是胡烈，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5位员外爷。我们这5员外爷呀，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5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5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啊，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5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
1: 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押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通天窟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斩琼飞怒火天雄，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员外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斩琼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盗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压到这里。看来呀，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啊。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呐，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呢？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呐？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来几个家丁。哎，姓展的，走了，我们五员爷要见见你，走吧。展琼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琼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琼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大一出来。这气从哪儿来呀？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裳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阙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

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斩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

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它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蒙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它，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儿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是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哈哈哈哈！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昭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呐？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再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呐，就是一只老虎，您是要吃人，是要咬人呐。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哈哈哈，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啊，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啊，怎么样？展兄非说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摁崩簧，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到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保兵器，叫什么名字啊？有名没有？展雄飞说：“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阙。哦，巨阙，我听说了，湛卢、巨阙、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保兵器呀。您这是巨阙剑，这个巨阙剑能够削铜剁铁呀，是吧？”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

0: 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啦。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咵，哎，人陪衣裳马陪鞍，这个剑往我身上这么一跨，我就觉得立即长了三分精神。我早就想找么一件宝兵器，可是一直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兄飞的样子。展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挎带。怎么着，我挎带不行吗？展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啊，展雄飞说：“红粉赠与佳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罗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呀？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庆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五鼠，又称为五义，你。怎么那么讲？展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儿，我哪儿欺男了？我哪儿霸女了？”展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这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小老儿，我叫郭璋，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还有你女儿，
0: 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狐狸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儿，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骨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骨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就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怎么回事？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骨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骨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儿！”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调门就涨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狐狸给我叫来。是，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狐狸就给找来了。这狐狸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狐狸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狐狸一听，哦，好，这狐狸来了。狐狸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狐狸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
1: 在这白玉堂啊，
0: 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狐狸，狐狸，我找你。哎呦！五元爷，您找我，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元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狐狸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五元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狐狸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1: 哦。
0: 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不是他一个人，五元爷，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五元爷，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胡烈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呐，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名声远扬。尤其是五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五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 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

0: 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武员伟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伟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儿俩，我一看他那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公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儿。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歘。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那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儿。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的跟前，歘的一剑，噗，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呐。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儿，他刚来了不到2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

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记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儿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陷空岛卢记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章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他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呐，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儿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章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儿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呐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花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在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
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破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破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破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呀？”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儿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儿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的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食，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把船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

0: 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七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儿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喽。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呐。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寿，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查办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七，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琦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琦把这个眼睛一立楞，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连你一块儿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儿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粤剧七派创始人戚雅仙的演唱委婉缠绵，韵味醇厚，接下来请欣赏他在粤剧《玉蜻蜓》中的精彩演唱。
1: 糟老太爷大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玉蜻蜓》选段。评剧名家小白玉霜的演唱韵味醇厚，行腔低回婉转。在评剧《秦香莲》一戏中，他成功地塑造了秦香莲这一人物形象。下面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连选段。评剧杜十娘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小白玉霜在剧中饰演杜十娘。抛宝选段是剧中精彩的核心唱段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她演唱的这段唱腔。

酿的好茅头凉水。师娘啊，

去经过段，我看走了你，你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小白玉霜演唱的评剧《杜十娘抛宝》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马兰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兰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京剧名家耿其昌，嗓音高亢脆亮，唱念韵味纯正。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耿其昌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薛亚平在学习张派艺术特有的演唱风格和技巧的同时，他通过刻苦钻研，悉心领会，终于练出了圆润的后堂音和轻柔的鼻音，以及似断非断、收放粘连的张派点唱法。薛亚平在继承张派艺术的基础上发挥其优势，逐渐唱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特色。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在剧中他饰演窦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上人知，但卖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不知父母在家宽，因此收起账目，急速回乡，侍奉儿郎，已尽人事垂道。啊，刘神
1: 有，
0: 请面什么所在？
1: 东道啊，
0: 属哪里所管？
1: 原县所管。
0: 哦，你看天气不好啊，我们急速三路要进呐。
1: 是啊，快走吧，咱们天可不好。
0: 速速咱请。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作为滋补药材的黄芪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餐桌上，它是中国传统药材的代表之一，其药用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这位具有补气固表功效的药材不仅被收录于多本医学典籍，更因其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那么黄芪作为我们在中药材配方中常见的药材，平时究竟应该怎么吃？作为一味补药，它又该在什么情况下食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气生阳说黄芪，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中药，人们心目中第一时间一定想到是人参啊、鹿茸啊，还有灵芝等等， 这些名贵中药确实家喻户晓，但是有一味中药总是很低调的，明明列在《神农本草经》的上品，补益正气，它的功效非常之好，但是很多人呢却不知道它的贡献有多大。它是勤勤恳恳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中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黄芪。而黄芪这个芪字最早是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日子，这个芪它是始建于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从何而来呢？大家了解考古的都知道，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个中药的书籍五十二病方。这五十二病方里边就记载了黄芪。李时珍这样评价黄芪：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其实黄芪被李时珍称为补药之长，有人认为是这样说的：黄芪它补药中最年长，所以它是最年长的药材之一。还有的说它是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它这个黄芪用的是根部入药，这个从尺寸来说它是很长的。当然甭管怎么说，李时珍对黄芪也是赞美有加，在我国幅员辽阔，黄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生长。但要说比较道地的还是内蒙古、甘肃还有山西等地的黄芪，它为道地药材。这是因为道地药材是跟日照、温度、土壤和降水量等等有很大的关系。黄芪是喜欢干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地方，而且它不喜欢太潮湿的。古代文人墨客对中药的知识了解，应该说比现在非中医人员了解要多，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黄芪的身影。比如说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其诗作涵盖了很多山水啊、情感啊、哲理等等，对中草药也是情有独钟的。比如说他写着一首诗：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发芪簪羞采盛，黄芪煮粥见春盘。什么叫见春盘啊？就是在立春的时候，很多人用韭菜啊、荠菜啊还有其他的坚果等等调养身体，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养生的一种习俗。在苏轼的诗里边以黄芪粥作为春盘，寄托了他对健康的祈愿。那黄芪作为一味补气固表、利水退肿的中草药，在苏轼的笔下成了养生的佳品，展示了他对中草药养生的重视。那黄芪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中了解。黄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黛散，《神农本草经》记录黄芪便提到了这个名字。那黛散是一位民间的老中医，相传他面色发黄，人们尊称他为黄芪，就是面色发黄的意思。他擅长针灸，一生治好了很多疾病，性情也是乐善好施的，十分善良。后来一个儿童有一天在山上马上就要掉下山崖，黛散为了救他自己把命给丧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 生长在他墓旁的一种草药尊称为黄芪。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旧唐书》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许胤宗是隋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医家，他在南朝陈国做官的时候，一天柳太后病了，得了什么病呢？中风病，就无法张口，不能语言，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吃药，这可把宫中的这些御医急坏了。你不能吃药，这怎么能药到病除呢？柳太后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虽然请了很多名医，开了许多方，但是不能吃药，还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在这时候，精通医药的许胤宗站了出来，他提出用中药煎汤熏蒸的方法，蒸汽熏蒸，为柳太后治病。那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只能让他试一下。他选择两味中药，一个是黄芪，一个是防风，煎完了热水放在柳太后的床的底下，靠这个蒸汽蒸，这柳太后果然开口说话了。后来经过一段的时间，能吃药了，也能吃饭了，那当然治疗起来难度就大大降低了，柳太后康复如初。原来这是因为柳太后老了，脏腑逐渐的衰败了，又逢感受了风邪，正气无法驱除邪气，所以出现了中风的症状。那黄芪擅长温和的补充人体的正气，生举阳气，加上可以散风胜湿止痛的防风作为辅佐，再加上热乎乎的药汤打开了毛孔，一下子使柳太后的病得到了好转。黄芪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其实黄芪是豆科黄芪属植物，又名东北黄芪、绵芪等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黄芪的植株喜欢干燥，喜欢阳光，最喜欢生长在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这种土壤，甚至有些沙土的环境，它生长也非常好。喜欢干燥，它的根部不喜欢潮湿，而黄芪的性味是甘性温，归肺脾二经的，功效有补气固表、利尿脱毒、排脓、敛疮生肌。我们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评价它的：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疮。什么叫痈疽啊？就是长的疔疮逐渐发展成痈了，而且久败疮就是这个病日久了，肉都会腐蚀，有烂肉了。排脓止痛，大风来气治疗中风。五治，这五治其实有什么？有肠治、血治、脾治，还有母治，还有脉治。

五种痣。鼠漏就是颈部淋巴结核，补虚小儿百病，一名带散生山谷。小儿百病就是小孩用它可以治疗很多疾病，说明什么？黄芪的药用价值非常广泛。而且这种药其实在临床上好多科的疾病都可以用黄芪来治疗，很多名著里边都可以见到它。比如说《名医别录》中是这样描述黄芪的：无毒，主治妇人子脏风邪气，主五脏间恶血，补脏腑虚损，五劳累瘦。所以它的治疗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我们从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中医大夫在临床上用黄芪治疗哪些疾病的呢？第一个医案来自清代的医家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咳嗽的医案，说有一个姓许的27岁，久嗽不已，就是经常咳嗽有一段时间了。三焦受之，说白了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所以三焦受之，也就是这个病久了，他这咳嗽不单纯是肺了，一年有余的这个病了，咳而气急，脉表现的是虚弱的，他也不是外感风寒着凉了这种造成肺气闭塞的咳嗽，他不是，也不是内热过盛造成了肺气不宣的咳嗽，他是因为时间久了虚了而出现的短气少气。什么意思啊？就是正气不足了，气虚比较明显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叶天士选择了虚则补其母这个原则，用了一个方子叫黄芪建中汤。这个名方来自于《金匮要略》，是一个经方，主要有什么？黄芪、桂枝、白芍、生姜、大枣、薏糖等等，重在温阳脾胃，一般是用来治疗虚寒性胃痛的主方，用于气虚里寒、腹中拘积疼痛、喜欢温暖、自汗、脉虚的。那这个医案比较有意思了，叶天士这则医案是治疗什么？久咳不止的一个病人，气虚了，脉比较虚弱，就是他认为这不是外感风寒造成的一种临时性的肺气不宣的咳嗽，又不是内热产生造成的，是久咳不止造成人体比较虚了。所以治疗咳嗽，有的人用治咳嗽药来治疗这个咳嗽，但是他不是，他用了什么？用了这个黄芪建中汤，这是补益肺脾的方药，甘温补中，叫培土生金法。什么叫培土生金？土是什么？脾。金是什么？肺。脾之子是肺，肺之母是脾，他们俩是母脏的母子关系。也就是说，当有病了，儿子病了，把这母亲给武装好了。所以叶天士认为黄芪的补益作用主要是补得的是脾气，肺在五行中属金，脾在五行中属土，五行生克关系中土生金，所以补益脾气，脾气得以充盛，也会使得肺气得以充足，这就是所谓的虚则补其母也。黄芪建中汤这个方子里边的黄芪作为君药，起了大补脾肺之气的作用。那第二个医案，下肢水肿，这是现代
伤寒大贾刘肚州刘老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个姓王的41岁女士，营业员。营业员是什么？天天站着，站着工作的这个特点造成了什么？有时候血液循环不好啊，来到刘老的门诊，常年的久立，双下肢出现浮肿了，由于左腿为重，按之凹陷不起，两腿酸重无力，小便频数量少，查了一下尿常规是正常的，但是伴有自汗、短气、乏力、代下量多，面色恍白、虚浮、神色萎靡，舌胖大，苔是白润的，脉浮无力。你看这几个症状，按中医的临床都是属于虚寒的表现，阳气不足的表现。它没有黄啊、红啊，这个舌苔都是白润的，所以这都是属于气虚，而且有寒血和湿血的表现。所以刘老诊断为气虚加湿，水湿克于肌凑，当益气固表，利水消肿。治疗的方法用了一个名方，防己黄芪汤加茯苓，用了黄芪30克，防己15克，白术20克，茯苓30克，炙甘草10克，生姜3片，大枣4枚等等，服用了14剂，下肢浮肿明显的消退，气力增加了，又在上方的基础上加了党参10克，又进了七副。中医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疗效好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再把这方子改了，这浮肿就全消了，舌脉也正常了，病情好了。防己黄芪汤出自哪儿啊？《金匮要略》，是由防己啊、黄芪啊、甘草、白术等等组成的一个祛湿剂，具有补气、祛风、健脾、利水的功效，主治表虚不固引起的风水或风湿症，汗出、恶风、身重、微肿这些症状。在现在门诊中，我也发现很多人特别怕风，坐公共汽车、坐地铁，头上先看一下有风的地儿赶紧躲开。所以这些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用黄芪固表的作用，提高正气，防止外邪侵袭。那现在临床常用治疗慢性的肾小球肾炎、心源性水肿、风湿性关节炎等等，也都用到这个名方。这方中黄芪本身就有利水消肿的功效，同时还可以益气固表止汗，使得祛风除湿而不伤正，益气固表而不恋邪，那这个病人自然就好了。这里的黄芪起到了君药的作用，益气固表，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那第三个医案来自于肝病大家王洪世，这是我父亲，治疗的什么病呢？肝硬化。1983年6月20日，门诊来了一个男士，65岁，患乙肝、乙型肝炎5年了，肝硬化腹水1年了。肝硬化腹水到了这个阶段，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场期，就是肝病的最后一个阶段了。表现是什么？腹部胀满，右胁疼痛，精神疲惫，口干纳呆，就吃饭不好，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因为肚子大啊，胀着不行啊，他睡眠肯定是不好，大便溏稀，肝功能异常， B 超腹水明显，舌质红，苔白腻，脉弦滑。辨证湿热内蕴、脾湿健运、肝肾阴虚，用的药。我记得我父亲治疗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气虚的第一味药一定用黄芪，就是生黄芪30克，茵陈15克，炒白术15克，赤芍10克，白芍20克，公英15克，冬瓜皮30克，
金钱草15克，通草10克，陈皮10克。

枸杞子15克，青皮10克，泽泻10克，茯苓皮30克，还有制鳖甲15克，等等。开了14副，2周的药。病人吃完了2周以后复诊了，说腹部胀满、肝区疼痛，还有倦怠乏力，都明显的减轻，尿量增加了。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利尿的药，舌质红、苔白腻，脉弦滑。在上方基础上去了理气健脾的青皮、泽泻，还有加了一味太子参30克，益气健脾沙参30克，滋阴，又服了2周。2周后3针服药后，胁下胀痛、肝区疼痛都缓解了，乏力、饮食和腹胀继续好转。这时候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减，因为他睡眠不好了，所以去了茯苓、太子参，加了珍珠母，然后同时又进行继续治疗。半年以后腹水基本消退，从本例肝硬化的治疗过程中看出了王洪氏在治疗肝病中用黄芪是非常多的，也就是常用黄芪来益气健脾，还可以利尿。因为肝硬化腹水的病人

生完小孩儿，高烧，就没出院，10天了，而且每天都是午后开始发烧，高到39到40度，已经10天，而且患者呢，精力也特别差，所以这时候说能不能出院了，请我来看。看到这个病人，第一眼的感觉，气虚明显，因为什么？他说话都是气短懒言，喘口大气才能说一句话，声音也是非常低微的，精神疲惫，口干舌燥，食欲不振，大便是干燥的，微微汗出，舌质红，苔黄腻，脉沉硕，辨证热入营血，气阴两伤。怎么判断热入营血呢？中医认为，一般外感性发烧早期都是一天都烧，烧了3天以后，基本是午后开始发烧，到了夜间发烧重的，一定是热入营血了，而且他口干舌燥，所以气阴两伤了，说话底气不足了，辨证论治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比如舌苔黄腻，不敢用凉药，为什么呢？刚产后啊，大寒的药你一用，他万一伤了症了呢？可是你用气虚，你用补药呢，本来舌苔就黄厚腻了，你再用补药，它可能上火更明显了。所以这是很纠结的一事。但是，一张处方，其实中医的文化和它的精髓就在这张处方中，不但有君臣佐使、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其实还有调治防三个字。你像我这个方子，先用了生石膏和知母清热，用生黄芪、太子参补气，用沙参来滋阴，青蒿、白薇、丹皮、银柴等等。这是我的老师，北京名老中医滕玄光治疗小孩外感性发烧的一个名方，叫青柴汤。再加上我父亲曾经教给我的治疗这种发烧的薄荷连翘翘荷汤，我加了一个焦三仙，通大便，热量从大便小便中排出，那体温一定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方里，既有治疗的作用，有调理的作用，还有预防下一步发烧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的总结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产后发烧，我们对于气虚比较明显的，同样可以用黄芪。那中医怎么看黄芪呢？黄芪具有药用价值，黄芪有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闭、脱毒排脓、练疮生肌的功效，可以治疗一切的气虚血亏之症，还可以用于治疗气虚的乏力啊、食少便溏啊、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这些都可以用，包括水肿啊、半身不遂啊，这些在很多病房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黄芪是喜欢凉爽、阳光充足的环境，它是有耐寒的，所以它生长的过程跟它的药效也有很大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黄芪的论述都是比较多的，珍珠囊生长不宜药性复，是这样说的：黄芪味甘，性温，无毒，生也，阳也，其用有四：温肉分，而食腠理。这句话什么意思？让肌肉腠理寒邪得以消除，它有温暖的作用。很多人怕冷，可以用它。益元气而补三焦，元气生命的根本，原动力。三焦是上中下三焦，它都可以补，用药之广泛。内托阴证之疮疡，就是很多疮疡的病不封口，可以用黄芪托腑生肌，生心肉，可以把那个腐烂的肉体能够使它尽快的排出，而心肉的生长促进了它

0: 这个窗口的愈合，外固表虚之盗汗，盗汗也得出汗。其实自汗盗汗黄芪都有固表止汗的作用。那从这点来看，那黄芪的作用就非常广泛了。黄芪有主治一切气虚血亏之症，如脾虚的泄泻、肺虚的咳嗽、脱肛、子宫下垂、盗汗、水肿等。要点是这样说黄芪的：黄芪性味与归经，甘，微温，归肺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闭、脱毒排脓、敛疮生肌，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内热消渴、血虚萎黄、半身不遂、痹痛麻木、痈疽难溃、久溃不练。所以从这点来看，它比很多药食同源的药使用起来都广泛，治疗许多疾病。黄芪作为滋补药、利尿药具有很好的声誉。现在研究发现，黄芪提取物富含黄酮类、皂苷类、多糖类等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保肝等多种功效。黄芪素有补药之长的美誉，被《本草纲目》誉为药材上品。所以黄芪的这些药效也是非常之高的。有些民间的验方小偏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是很有安全的，就是把黄芪作为代茶饮，这种用法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黄芪茶，用黄芪5到10克，用开水然后直接冲泡10到20分钟，代茶饮，可反复冲泡多次，一天的量，这5到10克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容易上火的人，比如说我吃点黄芪我就上火，长一些溃疡，那我就不适合。所以这得分人，当然适合的人群应该是气虚水肿、气虚容易咳嗽乏力，而且容易大便偏稀，而且精力不够，这些可以用。第二个小偏方，黄芪枸杞饮，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黄芪10到15克，用枸杞子10到15克，开水直接冲泡10到20分钟，每日一剂，代茶饮，可补肾气，缓解疲劳。这还是说量的掌握，根据每个人，容易上火的量少一点，不容易上火的可以用10到15克进行冲泡即可。那说了黄芪药用价值这么好，它食疗价值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呢？那食疗的价值，第一个是有补气生阳的作用，温中除热，还可以对于气虚的人有补气的作用。第二个可以利水消肿，有些浮肿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辅助用黄芪，也可以有补气利水的效果，这样治疗一些慢性的浮肿病人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个，生津养血，黄芪有益气生阳和补气生血的作用，对于气血不足贫血的人也可以用它。我们选择几款食疗，大家请看。第一个，黄芪粥，其实这个黄芪粥既方便又实惠，又可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它是用黄芪啊、糯米啊，还有生薏仁各30克，赤小豆15克，鸡内金9克，金桔饼2枚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说你要是本身体质比较弱的，或有的人一补就上火的，那你就不要用30克，给它减量，减一半。这是用鸡内金研成细末，鸡内金是有消食导滞的作用，用清水煮黄芪20分钟，滤出这药液， 将薏仁啊、赤小豆、下水与黄芪、药叶呢共同再煮30分钟，再将鸡内金、细末、糯米兑入，煮成粥即可了。这个有什么适合的人群呢？对于慢性肾炎浮肿的治疗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效果，还可以减少蛋白尿，适用于肾阳虚、肾气虚弱的人服用。注意事项：肾阴虚、脉细数如果舌质红，就是上火症状比较明显的，那最好还是不用。所以药食同源，但是我们要辨证施膳，因人而异。黄芪山药粥这也可以，就是黄芪跟山药对于脾胃虚弱的、中焦消化不良的、气虚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山药健脾益肾，还有补肺的作用，加上黄芪那补气的作用更好，适合人群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气虚阴亏的、蛋白尿的，这些都可以用。但是我们用之前先让中医大夫帮你确诊一下。再有一个炖汤，黄芪鲤鱼汤。黄芪炖汤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将鲤鱼汤用于肾病的食疗，中医有些名家也是经常使用的。还有一款食疗，黄芪乌鸡汤。乌鸡肉250克，当归15克，黄芪20克。做法：将鸡肉洗净切块，当归、黄芪洗净，一起置于瓦罐中，加水适量，文火煮熟，调味即可。这个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它因为什么？黄芪是补气的，也有补血作用，但是当归是活血养血的作用，所以气血双补，对于气血两个都虚的人，应该说用这个可以气血双补，固肾调经，能促进血循环和新陈代谢，适用于贫血、气血不足、肾虚的，尤其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都可以用。当然我们说黄芪这么多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使用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一下，有些人是不能用的，比如说表实邪盛、气滞湿阻，就是实热的你不能用。再一个疔疮没有清的，表实邪盛、内有积滞了，阴虚阳亢的疮疡也是暂时不要用。再一个，对于怀孕的、
1: 哺乳期的妇女，
0: 如果说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不能自己随便用。儿童用药也是在医生和成人的监护下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应用黄芪在食疗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那好了，我们讲黄芪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黄芪的功效：补气生阳说黄芪，固表止汗效果奇，利水消肿治病广，脱毒排脓又生机，药食同源人人爱，久用其功病自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气生阳说黄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从都市精英到家庭主妇的沈林，眼下因为丈夫的工作变故，不得不结束五年全职主妇生涯，再次重返职场。一番努力之下，等待她的是一份月薪6000元人力专员的工作，而她的上司恰恰是她自己曾经的下属。重回职场，沈林能否快速适应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演员李思南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海丽，
2: 胡总监，
1: 来，跟我来吧。
2: 哎，好。大家好，
1: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2: 哦，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1: 小北
2: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3: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3: 嗯，
1: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3: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好。
4: 小丽，
5: 油腻呢？
4: 对，就特别油腻。
1: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3: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
6: 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6: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要注意啊。
4: 啊？
1: 嗯。
4: 挺客气的啊！
1: 啊，
7: 挺客气的。
1: 打量这一眼，哎呀，来，没事，我继续给你介绍。
3: 好好好，
1: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3: 啊，
1: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3: 嗯，
1: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3: 啊，这个我会用。
1: 你会用
3: 啊？他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7: 还是花了心思去学的。
1: 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3: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1: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

0: 已到中午，沈凌主动提出请同事们吃饭，途中他收到来自老
1: 板、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0: 午餐结束回到公司后，沈凌这才发现胡海丽趁着午休时间已换了一身装扮。
2: 哦，他也换了，
3: 换衣服了。
2: 那还是很小心翼翼、
4: 意识到了
2: 问题，对，每次都在，
4: 他还是很聪明，
2: 对，还明白了，突然还明白了，
4: 对，那赶紧摘了，
2: 取了。

0: 哟，还没调完呢。嗯，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
2: 那伟还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老公，对吧？
3: 会说话。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
2: 但是挺聪明的，还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马上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0: 摸长了。
1: 嗯。
0: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呢啊，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新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嗯，
0: 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4: 重返职场第一天的沈凌，以冒场匆匆收尾，从此暗下决心，要更加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那么，作为职场新人，还有哪些值得留意的小技巧呢？
5: 你离开职场这么些年，其实你和对方都在发生变化。
0: 对。
5: 那你怎么样就让自己的打扮？又不失身份，他又不那么扎眼，其实这是算职场小技巧。如果是你，你怎么打扮？
6: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比如说平时见组啊，
5: 对，
6: 见导演啊，我还真遇到过。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不知道对方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导演就让我去见组，然后我穿的特别像去看秀的一样那种感觉。
5: 哦。
6: 然后我一去拿了本子一看，是一个农村题材的戏。
5: 哦。那你怎么办？脱衣服。
6: 然后我就马上把外套啊脱了，就穿了一个内搭，刚好合适，就把那场戏试了，很尴尬。
5: 就遇到了跟沈凌一样的尴尬的
6: 事。对，很尴尬，特别尴尬。
5: 包括刚思南讲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剧中的沈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体现了我对这个场合的重视。
6: 对对。
5: 我希望表示我对大家的一种
6: 尊重。对对。
5: 然后呢，我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自己提振点信心。我照镜子，哎呀，你看我多好啊，是吧？
6: 我的气场就来了。
5: 哎，对。但是你有时候会有点，就像剧中这个，就有点冒了，你就让人家不舒服了。
0: 是的。
7: 思南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合适。
5: 嗯。
7: 其实我们有合适自己职场身份的这样的一种穿着。他如果是一个什么奢侈品的这个市场总监，可能他这一身是 OK 的。
5: 嗯。
7: 但是在这家公司，这个职位可能他并不适合。
5: 嗯，
7: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小心思是可以看出我们的重视的，比如说假如我们的耳环配饰它的颜色是搭上的啊，就耳环和包包，然后或者上衣的有一个这个衣领和鞋子这个颜色的搭配上，会发现哎，这个人他穿衣服是很花心思的，他这个搭配很注重啊，这种小心思可以看出我们的品味和我们的重视。
5: 对，就是说我们讲的，不论你是初入职场的小白，还是说你重返职场的这个算老朋友吧，你到什么场合，什么样的穿搭合适，
7: 对，
5: 得体，这个是一门学问。
7: 对，
5: 但是其实人家沈凌也不容易，确实他也首先意识到。

0: 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纠正摘下来，完了当天晚上回去立马就改，
1: 真是挺让人心疼的，重返职场很不容易。
2: 突然一下啊，
0: 对，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即使沈林及时修正了职场穿搭，这份工作仍旧没能持续太久。从上家公司离职后的沈林，麻烦老同学朱肥东给自己介绍工作，朱肥东思来想去，给沈林在自己的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一个月薪6500块的行政岗。沈林不以为意，
4: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3: 可丈夫那位不这么想，
5: 觉得挺好，税后6500吧，比上次还高500。
4: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5: 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3: 那伟的话会一语成谶吗？
6: 彭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0: 这是他领导哈、啊，
1: 对，
0: 不敢派活了，
7: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
6: 好，
3: 入职第二天，在看了一整天规章制度后，沈林终于接到了彭经理发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6: 彭经理，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7: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6: 对啊对啊，
0: 他情商还是挺高的呀。
7: 工作都还适应吗？
6: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7: 行，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6: 好。
7: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6: 好。
7: 2天时间够吗？
6: 应该可以的。
7: OK， 走。
0: 是想要积极的融入，去证明自己。
3: 就这样，沈林承接下会议的准备工作，急于在新公司站稳脚跟的他，拿出了十足的干劲，一会时间就统计好了要重新采买的清单。
1: 很用心的在做，
2: 很认真、
6: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7: 好，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啊，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6: 明白。最快也要5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3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好的，谢谢。经理，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5天。
7: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5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6: 这个我还没问。
7: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6: 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2: 再点他了。
6: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0: 她老公好万能啊。
8: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
3: 物流期限告急，但得益于丈夫那伟的帮助，沈林联系上了二手回收商。恰逢朱肥东关心沈林工作情况，沈林便向朱总将情况全盘托出。
9: 二手的
6: 啊，但是你看。几乎跟新的一样，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9: 好，
6: 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9: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6: 行。
0: 夸了他。
9: 对，沈林。那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
3: 朱总不仅同意了沈林购入二手椅子的想法，还叮嘱沈林留意节约成本的空间。但这时的沈林一定没有想到，这场对话本以为得到了老同学信任，却悄然埋下日后冲突的伏笔。
6: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7: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6: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7: 回收商
6: 啊。
7: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6: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0: 还乐呵呵的这。
7: 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6: 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7: 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6: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10: 他是真没什么坏心思。嗯。啊、
7: 哦，我忘了。忘
6: 了。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7: 嗯，挺好的。
3: 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这之后，在沈凌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早在彭经理面前出尽了风头。
9: 沈凌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嗯。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嗯，
7: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9: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
10: 这算是大领导把他批评了、
0: 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11: 感觉他都没有意识到，
0: 他没意识到，他还没有意识到，
11: 对，他也不是有心的、说是我要怎么去怼一下我的领导。
0: 这存在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场上的越级汇报的问题。
12: 其实我觉得越级汇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他在职场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是想要去获得大老板的认可，我可以按照我的心意来，但是看上去沈凌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目标是希望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0: 对，
12: 如果他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是比较在意的话，那他应该去注意所有的关系的协调。职场有的时候目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先去抓那个目标。
0: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经历了第一次重返职场的失败之后，沈林他仍然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为什么他要急于的证明自己呢？
12: 因为人都是有被看见的这个诉求的，尤其是全职太太在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所以前面有个片段呢，她跟丈夫说，好像这个工作没有我发挥的空间啊。
4: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12: 他太需要发挥了，太需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了。就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很多时候就会慢慢丧失自身的这种价值的感觉啊。所以刚刚重返职场就太需要被看见。
0: 对。
12: 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就会忽略了职场其实本来应该有更重要的目标。
0: 太想证明自己，
12: 对，
0: 还想稳住这份工作，这是家庭刚需。
12: 对。
0: 他得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需要去努力证明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1: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接下来我能不能再给我的直属领导，我给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点，而不是等到再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沟通。
0: 你太要冒进的情况下、你就容易忽略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儿。这不单单适用于职场，
12: 对，
0: 这适用于所有的这个为人处事的环境当中。那我们看看他既然都已经祸根埋在这儿了，
12: 看看
0: 接下来看他这个领导会怎么对他。
12: 好。
3: 急于在职场上证明自己的沈凌，并没有注意到彭经理的不悦，他把朱培东的话记在心上，连夜赶工，整理出一份节约行政支出的报告。
12: 很不容易，
0: 出发点是好的。
6: 彭经理，打扰你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4: 什么事儿啊？
6: 这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7: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我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10: 浪费吗？
6: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发过去了。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7: 还有事儿吗？
6: 哦，没有了，没有了。
0: 这领导每次都在玩手机。
12: 对，就是感觉大气一点行吗？你作为人家的上级。

0: 朱总，这是这几天各部门报销的单子。嗯，你们放这儿吧。好。无巧不成书啊！
1: 小冯，你过来一下。
2: 好，完了，
3: 这不好惹。
1: 开始了。<笑>
2: 走路带风了。嗯。
4: 沈林。 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终于
1: 爆发了。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呢吗？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爹份吗？
1: 这也太难听了，说话。
4: 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
5: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别喊！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烦人歌》系列。 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北京时间14点整，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
7: 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 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认为啊，到了老年，三高就容易找上门来，而只要瘦就可以预防它，所以不少人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更有人把身体的瘦等同于长寿。确实，老年人适当的保持身材对健康有益，但是可不是越瘦一定就越好，过瘦同样潜伏着很多健康风险。实际上，老年朋友身体情况比较复杂，没有单纯的胖一点好还是瘦一点好，相比体重来讲，评估骨骼肌的含量才更重要。

给你最长的亲吻，如果言语不够诚恳，用情太深带来伤痕，用心良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批脚从竹篮里取出一堆印章和印泥，在起款和落款处分别盖了如意章，然后收进一个小一号的批封里，再请老祖写封。回批人不是用笔署名，而是盖上老祖自己的私章，一枚半寸高的鸡血石印，蘸上西冷印社的印泥，轻轻哈一口热气，再下印，动作十分仔细，用力轻而慢。接起印时，余贵先印四个红字就活脱脱地印在披风的左下角，让整个披风一下子有了飞起来的可能。老祖说：“
2: 一印值千金啊。”
4: 披脚说：“到底是吴昌硕的印呐。”老祖问：“
2: 披脚弟，你怎么知道是吴昌硕的印？”“
4: 您忘了，上次听您老介绍过。”老祖拍着脑袋说：“
2: 哦，呵呵，看来我真老了，一点不记得了。”
4: 披脚说：“哎，百岁脱胎换骨，您老人家还早，还没到脱胎换骨的时候呢。”“
2: 老而不死，未知贼，我知道。”
4: 披脚一笑，收拾好东西急着要走。老祖从桌子后面摸来一个红包，硬要塞给披脚。披脚看见红包，吓得直往后躲，就像怕蛇的人看见了蛇。老祖说：“
2: 拿上拿上，图个吉利，咱们这大年还没过完呢。”
4: 披脚坚决不接，把披风上的一枚告诫戳指给老祖看：“照披分银，无取酒资，无假小银。”老祖迟疑的瞬间，披脚提起竹篮大步跑出去了。跑了几步，又回身取走门口的长柄伞。老祖仍旧坐在老地方，面含笑容向披脚挥手。
5: 等披脚走远后，老祖放下门帘，打算一个人再好好看看孟梅的信。孟梅的这封信不同寻常，有实更有虚，得好好再看一遍。重新看过一遍后，便可以肯定孟梅去过马六甲了，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十日欢，一定是前往马六甲的意思。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演化，瓜涛投报，不免并存， 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促促成伤，怨天尤人。这几句话言之凿凿，虽然隐晦，但不难做出推断。孟梅心里的话应该是，他已经打听过了，并有了结论，两位祖父的死，种种原因不免并存，西前因反求诸己，而不是促促成伤，怨天尤人。那么至少可以排除西前二位老兄弟之死是西后所为。
4: 另外，孟梅肯定有了两个结拜弟兄，其中一个还是洋人。孟梅对望之改信洋教的态度如此明白，毫不掩饰，恐怕和这位洋人朋友有关。一封翻批的到来，在村子里总能引起很多话题，谁家收到了多少钱，比上一次多了还是少了，和上一次隔了多久，给家里的老老少少分别抹了多少，有没有把谁给漏了，收到的是银元还是港币，多少钱用于清还债务，多少钱用于祭祀祖先，多少钱用于筹办嫁妆。除了批水，信里说了些什么？翻批的首要功能是寄钱，有时候甚至是唯一功能。钱数总是公开写在批封的左上角，如内信外付洋银50大元，外付龙银100元，外付大银20元之类。五花八门的南洋钱币，批局或水客在收批的时候就已经兑换成银元或港币，明明白白写在批封的左上角。接受寄批人监督，送达目的地之后，由批角如数交给收批人。回批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回批首先是收据，其次才是回信。批角更需要用回批证明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作，维护自己身为批角的信誉，没有贪污，没有挪用，也没有拖延。如果收批人不识字，则需要批角帮忙读信，旁边再碰巧站着几个凑热闹的，那么连信上所说的私房话都不是秘密。不过孟梅的这封批是由批角直接送进时光里，交到老祖手上的，没有任何人在场。老祖自己又是读书人，批角很快就离开村子了，所以一时竟没人知道孟梅这次到底寄来多少钱，信上到底说了什么话。
5: 进士先生地附近有一座下山虎，门额上挂着羊脂山房的匾，常年闲置，被董姑娘租下来，称为守护局。董姑娘称之为资娘间。近来村里的一小半资娘都在这儿，给董姑娘赶制100幅守护。董姑娘是画家，要求高，出价也比别人高。董姑娘的理想是2-3年内挣够建一座大教堂的钱。由董姑娘亲自指导的绣品中西融合，刺绣、抽纱、贴花、柳针、回针、棒针、菊叶针、蕾丝针，竭尽全力突破工具和工艺的局限。绣品也不限于手部，增加了餐布、枕套、杯垫、窗帘，甚至女人的文胸内裤，有些纯粹是艺术品，装入镜框，登堂入室，进入拍卖市场。女工是潮汕资娘的童子功，加上一个洋画家的构图和审美，绣品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总是被抢购一空，有多少卖多少，个别精品甚至能卖到天价。20个资娘都是经过董姑娘挑选的，是村里最好的女工。她们每天叽叽喳喳集中在这里， 一人一个圆圆的绣花龟，或者几个人一个大大的绣花龟，有些还带着吃奶的孩子，自然就把整个下山湖挤得饱饱的。时光里的几个姿娘，孟梅的母亲郑陈氏，孟梅的老婆郑白，还有望之、乃康等人均在其中。平安里的两三个姿娘也在，他们是村里最不缺钱花的姿娘，但都是一流的绣妇，个个身怀绝技，给不给钱无所谓，只是喜欢待在姿娘间，一个姿娘扎堆的地方，一边捧着绣花龟绣着花，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东家长西家短，想说多少有多少，比待在家里生闲愁怄闲气好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20集，奶坑的生母郑皇的手艺在所有姿娘中是盖一的，深受董姑娘喜欢。郑皇身上的旗袍就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不堆金叠玉，利用了物极必反的规律，把朴素和内敛发挥到了极致，用凸和凹相互成就，凸因凹而凸，凹因凸而凹，最为自然，最为妥帖。衣领、裙边和袖口都有恰如其分的袖，只来增色，绝不抢戏。董姑娘经常说，郑皇的奥秘就是一个字：活。藤是活的，花是活的，叶是活的，风是活的，光线是活的，阴影也是活的。周围的人不服气，偷偷观察郑皇的手法，一眼两眼看不出名堂，稍稍隔上一会儿再看，就能感觉到绣花龟上全是活水快风，花瓣里有光，光不是死的，是活的，甚至分得清是上午的光还是下午的光。藤是带风的，叶是露水洗过的，蝴蝶像是刚刚从花丛里飞出来的，一根细细的金线从富贵牡丹里穿出来，再从富贵牡丹里穿回去，金线的往来假如有作用，肯定不是任何实质的作用，而是谜一般的作用，就像最近这些天的风能把大田四野吹得姹紫嫣红。
1: 自然而然，董姑娘任命郑皇为技师，但是麻烦也来了。郑皇只会绣花，不会当技师，嘴比手笨多了，讲不出半点经验来，甚至不是嘴笨，而是真的没经验。我绣花的时候，我就是花，这是他唯一能说出的经验。此话像在卖乖弄俏，大家心里不服。
0: 实际上，郑皇的确是有个小小的秘诀的，也的确不情愿说出来，说给这么一伙有可能把香包当成放屁的人。再说，打破无酒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谁都不想做。都怪董姑娘任命他为技师。而且董姑娘总是用双倍甚至几倍的价钱收购她的作品，这一次她终于没忍住说出来了。她硬着心肠说，
1: 我绣花的时候总是想，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那些不愁吃不愁穿，浑身上下没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写进戏里的人都是有病的人，是不是？就像陈三五娘里的黄五娘，还有西厢记里的崔莺莺。
0: 千真万确，这真的是一个秘诀。说出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秘密对自己太有用了，所以他心跳加速，好像要从心尖上给别人割肉。但大家木呆呆的，没一点反应，真的当成放屁了。郑皇用眼神求助董姑娘，董姑娘只是笑了笑，沉住气不说话。郑皇觉得好不甘，说，
1: 这些话我给奶坑都没说过。
0: 奶坑就在郑皇的左手边，奶坑的左手边是郑白，谁都知道郑皇郑白二人如今是妯娌，曾经是姐妹，一个是表姐，一个是表妹，做姑娘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又同时嫁到银溪，一个溪后一个溪前，又同时怀了孕，关系一直好，好到非要把肚子里的孩子互换了不可。看容貌两人却大不一样，郑皇个矮，脸宽而白，一张饱满的圆脸，很多人称之为望夫相，事实也的确如此， 她刚嫁过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得掏心掏肺。
1: 我不相信谁家穷的连一簸箕银子都没有。
0: 此话至今还在流传。郑白个高，脸如煎米且黑，嗓门大，凡事敢说敢唱，无拘无束，眉梢带笑，开口不离三分笑，嘴尖舌宰利。反正姐妹俩没有一点像的地方。奶坑坐在两个妈妈中间，但是离郑白更近，看上去两个人也更有亲昵感。外人一看就知道，郑黄才是奶坑的亲娘，五官的味道几乎是一样的，也是吉人天相自带贵气的样子。不过奶坑心里向来说不清哪个妈妈更亲，生他的那个妈妈更亲，还是养他的这个妈妈更亲？名义上的更亲，还是事实上的更亲？从小这么纠缠来纠缠去的，结果是奶坑和两个妈妈其实都没那么亲，都是半亲不亲的。奶坑心里真正亲的人是他叫大娘的旺枝。此刻旺枝坐在天井的对面，被天井中央的一缸莲花遮住了半个身子，圆鼓鼓的大莲缸好像整个下山虎如果不是被它压着，早就飘上天了。莲缸里装满水，有三片甜甜的睡莲睡在水面上，一朵孤单的紫色莲花高出水面仅仅半尺，莲缸外面画了一对鸳鸯，翠羽红嘴正在戏水却不在水中，这让奶坑心思乱乱的，更加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和旺枝大娘更亲。此刻明明坐在两个妈妈中间，这样的感觉竟然更明显，真是奇怪。到底为什么？奶坑实在说不清，反正他经常觉得旺枝大娘更像自己的娘亲。冷不丁听了生母郑黄那句话，奶坑笑着说，
1: 哼，我才不稀罕呢。
0: 郑黄戳了戳奶坑的脑袋说，
1: 就不给你说。
0: 奶坑像姐妹斗嘴一样还是笑着说，
1: 哼，不稀罕就不稀罕。
0: 郑白咳了一声，制止奶坑这样和生母说话。奶坑向郑黄缩着脖子偏着头说，
1: 哼，不知还有什么藏着不给我说，真把我当外人了。
0: 郑黄故意说，
1: 就是外人，就是外人。
0: 奶坑的脸一下子红透了，说，
1: 放心，我当乞食也不会踏进西后的门槛。
0: 郑白大声喊，
2: 奶坑，别乱说乱废的。
0: 奶坑竟丢下绣花龟说，
1: 好好好，我知道，在你们两个心里我都是外人。
0: 奶坑突然站起来气腾腾地离开了。郑陈氏冲着奶坑的背影喊，
3: 奶坑，去看看你爸寄回来多少砒水。
0: 奶坑没回答，一转眼就从门口消失了。没过多久，旺枝也跟出去了。时光里的几个资娘个个面露尴尬，外人却觉得好热闹，嘻嘻哈哈只是笑，没人认为奶坑的小姐脾气有什么不好。被两个妈妈疼着爱着，再被两个爸爸教着惯着，十父九母的没有一点小姐脾气，不撒撒娇简直说不过去。全世界最应该有小姐脾气的恐怕就是奶坑了。原本在汕头的正光女学上学，手工和文化课都是顶呱呱的，学什么会什么，看到即学到，突然辍学不去了。原因很简单，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嘲笑他脸上的胎记，说是像一坨鸟屎落在脸上了。几个人隔着门背地里说闲话，刚好被奶坑给撞着了，听得一清二楚，然后就卷起铺盖回家了。学校老师亲自带着那个女生两次来时光里道歉，请她原谅，回学校继续上学，奶坑终究不肯。奶坑走了以后，话题自然就换成了奶坑了。有人感叹， 乃坑这资娘有福，大家附和，是啊是啊，没有谁比乃坑更有福。郑陈氏叹口气说，
1: 哎，就是脾气犟。
0: 郑白补充说，
1: 脾性柔也犟。
0: 有人说，
1: 嘿嘿，犟点好，好马烈，好牛犟。
0: 又有人说，
1: 资娘人还是别太犟了。
0: 郑黄看一眼身边的郑白说，
1: 哼，都是他惯的。
0: 郑白马上大声还嘴，
2: 嘿嘿，脾性是天生的啊，哪是惯出来的。
0: 郑黄说，
1: 一个人生，十个人惯，大家说说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惯出来的。
0: 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几乎要挥拳打架了。董姑娘慢腾腾地说，
1: 乃坑辍学的事我知道，我倒觉得是好事。
0: 郑白问，
2: 嘿，怎么是好事？
0: 董姑娘说，
1: 有个性啊，在我们美国人看来，一个人的个性才是最宝贵的。不想上学，那就回来呗，等什么时候想上了再回去。
0: 郑白说，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董姑娘知道这句谚语，但此刻她好像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郑陈氏帮媳妇解释，
1: 啊，性子大，没人敢说没。
0: 董姑娘说，
1: 哦，还没出花园呢，急什么。
0: 郑陈氏和郑白几乎同时说，
2: 不小了，今年该出花园了。
0: 郑黄不咸不淡地说，
1: 切，看把你们都操心的。
0: 郑黄看上去是真的在生气，他那张白嫩的旺夫脸总是藏不住事情的。僵了片刻，有人想起前面那个话题，郑黄刚才那个经验，花和人一样，有点病才好看，于是用精怪的语气问郑黄，
1: 郑黄，郑黄啊。

0: 把正黄氏称作正黄，正是董姑娘发明的。还有一个姓白的，正白氏，一黄一白，正白氏也被董姑娘顺便称作正白，但语气上可就冰冷多了。别人家的子娘都没有这个待遇，大家等董姑娘把正黄的经验说清讲透，以便学习。董姑娘看着正黄说：“
1: 你自己说。”
0: 正黄脸一红，又摇着头。董姑娘也是有点难于说清的样子，但还是尽可能说：“
1: 简而言之，就是把死功夫变成活功夫，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活字。其实正黄的那个说法更有意思，一个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毛病的人是写不进戏里的。你们看，咱们手中的这个绣花龟也像戏台，并不是所有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都可以绣上去的。”
0: 这时外面有脚步声传来，等脚步声越来越响，进了院门，不是奶坑，是望之。看见望之提着一篮子番薯，大家都咿咿哇哇乱叫起来。望之是从不多话的人，提着番薯从天井走廊下直接去了灶间，看得出他对这儿很熟悉，知头知尾。灶间旋即传来了水的声音，再传来刀起刀落的声音，接着是噗噗噗吹火的声音。随后望之坐回原位，拾起绣花龟，左右看了两眼，急忙低头绣自己的。郑陈氏问：“
1: 孟梅寄了多少钱？”
0: 望之说：“
1: 阿妈不在家，也没看见批。”
0: 郑白问：“
2: 哎，奶坑呢？”
0: 望之说：“
1: 不知道，没见人。”
0: 灶间那边渐渐传过来几许炭火的味道，没多久奶坑也回来了。奶坑一进门就带着笑容，没半点生气的样子，看上去嘴边的柳叶状胎记倒是让他笑得更生动了。他偏着身子，甩着双手，以淘气的样子从一伙人身后半跑着绕过去，大家一致看见这姿娘还没出花园，但身体已经藏不住水灵了，人又小巧，跟个皮影人一样，如果没有脸上的胎记，就真是百里挑一。奶坑仍旧回到了两个妈妈中间，坐下后吹吹自己的绣花龟，再朝两边快快看一眼，做出吓一跳的表情，赶紧埋头找着绣针。过了片刻，奶坑问：“
1: 怎么有一股子焖番薯的味儿？”
0: 正黄说：“
1: 你再闻闻谁家的番薯。”
0: 望之和奶坑的眼神隔空有一瞬间亲密的接触，但奶坑故意发出嗅来嗅去的声音，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1: 肯定是西钱的。”
0: 大家都笑。正黄问：“
1: 怎么就能嗅出是西钱的？”
0: 奶坑说：“
1: 我们西前的番薯才有这样的香味儿。”
0: 只有奶坑这样公开说西前西后，才不会引起误解。望之突然尖叫一声，跑向灶间，灶洞里的一些炭火滑出来了。望之急忙蹲下，一手五爪把带着火苗的木炭扶回灶洞，又放进了一些新的。灶火一明一暗，他桃红色的脸也一明一暗。随后望之回来了，眼圈发红。奶坑问：“
1: 大娘，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0: 望之笑着说：“
1: 烟熏的呀。”
0: 大家的目光全都看向望之。望之害怕大家议论自己，赶忙问奶坑：“
1: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
0: 奶坑说：“
1: 我去半荣那边了。”
0: 望之问：“
1: 看见来批了？”
0: 奶坑没出声，态度有点含糊，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有人问：“
1: 批水多少啊？”
0: 奶坑说：“
1: 我阿爸这次才寄了60港币，越来越少了。”

0: 有人喊，
1: 60港币不少了，我们一分都没有。
0: 奶坑说，
1: 上次是300港币，这次是60港币，少了好几倍。
0: 有人说，
1: 嘿，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我家那个过番的整整3个月没寄批了。
0: 正黄说，
1: 3个月没寄，半年寄个大大的。
0: 那个人马上回了一句，
1: 嘿，我们没法和你们惜前惜后比，我们是老鼠尾，种的再大也不过指头大，寄10次批都攒不够1簸箕银子。
0: 最后这一句嗓音大大提高，一簸箕银子的说法先把正黄自己惹笑了。有人帮腔，
1: 是呀是呀，我们日食三餐柴米油盐都指望翻批呢。
0: 另一个扶着大绣花龟的矮个子娘，整个身子刚好圈在绣花龟里，侧着脑袋说，
1: 不怕你们笑掉大牙呀，半年没有1文批水了，从上月起我家的盐用完了，煮菜都用咸菜汁呢。
0: 有人马上说，
1: 嘿，我家3顿要咸菜根。
0: 有人喊叫着跟了一句，
1: 哎呦，让我这个穷的出名的说一句，我家里现在找不到1个钱刮痧。
0: 这话之后没人能接下去了。静了片刻，正黄说，
1: 叫穷都成本事啦。
0: 有人马上说，
1: 穷人才知穷人苦啊。
0: 又有人说，
1: 牙疼才知牙疼人。
0: 穷人显然占多数，富人突然没理了。有人很快又知道怎么说了，
1: 半年来一封批就算不错啦，要是不见钱又不见人呢。
0: 有人说，
1: 哎，还是男人在家好，天天有人吸着疼着。
0: 又有人说，
1: 好汉都过番去喽，留在家里的羊尾巴连自己屁股都掩不了哟。
0: 这一句终于引得满堂大笑。望之不喜欢这样的对话，他问，
2: 奶坑，你爸信上说了什么？
0: 奶坑轻声说，
2: 没信，只有3张照片。
0: 望之看得出奶坑神情反常，声音也反常，估计他在撒谎。再说孟梅弟弟自己会写信，又在批局做事，绝不可能只寄钱不写信的。望之估计80%是信里面说到了自己。大家都说不可能不顺便写几句话的，奶坑笑着说，
1: 哼，我爸可能心虚不好意思写信。
0: 正白说，
1: 你爸那么爱写信的人，怎么会不顺手写几个字呢？
0: 奶坑低下头没再吱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1集。
3: 半夜，乃成和月英睡着了，一个在望之的左边，一个在望之的右边，而望之自己丝毫没有睡意，他能感受到整个时光里对他的排斥和冷漠，连奶坑都不给他说实话。整个时光里，人人都可以看阿弟孟梅的信，唯独他不能。月英在说胡话，像是半句戏词。劝郎君莫忧愁。
2: 望之想起5年前的一天，自己带着乃成赶完墟，走在回银溪的路上，乃成骑在他脖子上，半天没声音，可能睡着了。经过一个长长的小山沟时，听到路旁有哇哇的哭声，乃成也听见了，问
4: 阿娘，谁在哭？
2: 他左右一探，发现路旁有一堆稻草，里面藏着一个东西，凑近一看，是一个可能刚出生没几天的奴仔，身上穿着一件花衣服。他蹲下来看清是个女孩，眼神发亮。他摇摇头顶的乃成说，
3: 抱回家给你做媳妇吧。
2: 乃成当然听不懂，说
4: 我要撒尿。
2: 他把乃成放下来，让他自己站在草丛中撒尿。他把奴仔抱起来，发现奴仔身下垫着几尺新布，叠成长方形，铺在稻草上。他刚刚提起布，就有几枚龙银掉下来，落在草丛中。乃成看见龙银，说
4: 我要。
2: 乃成从草丛里捡出龙银，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清。望之抱着那姑娘，看着她的眼睛，相信她长大一定是个雅姿娘，心想抱回去给乃成做个童养媳，岂不合算？望之蹲下来帮乃成在草丛里找龙羊，又找到2枚，一共8枚。这个数字令望之心里一热，仿佛看见一张和善的脸，把良好的祝愿送给抱走孩子的人。于是望之怀里抱着小月英，肩上扛着乃成，回到时光里。月英这名字是他随便起的，因为天上刚好有一弯薄薄的月亮。
3: 那之后一年一岁，乃成和月英在时光里渐渐长大，形影不离，一个是哥，一个是妹，看上去是很适合做生旦的一对。到了弦馆，那些会唱几句潮戏的大人就经常把两个人堵在城内，专把各种夫唱妇随、海誓山盟、私托终身的戏交给他们。一对小良人竟是一学就会，一个要风骨有风骨，一个要柔媚有柔媚，尤其是小一点的月英，内行外行都断定她是戏子转世，天籁之音令人叫绝。偶尔走上几圈碎步，水袖舞得有模有样，小腰肢摇曳生姿，流芳移香，小眼风更是迷死人不偿命。连远在揭阳的戏班子都听说了，有戏爹正儿八经跑到时光里打听，愿不愿把一对儿女卖给戏班， 被老祖提着棍子毫不客气地赶了出去。邻居们听见时光里老祖用极少见的恶毒嗓门在骂人，养不活的，短命的，杀千刀的，有人生没人养的。父母无休事，卖仔去做戏，这是一句老话。除非穷的揭不开锅，没有谁愿意把儿女卖给戏班子。再说潮戏是一种童声的艺术，演唱体系以童声为基础，演出主体是男女同龄。简单说，就是一

0: 一伙同声稚气的奴仔用孩童之身姿之声音之天真出演种种不可思议之成人戏老戏古戏。最好的年龄在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之间，这段时间被称作春期。春期一过，身体和声音开始发育，变声后的同龄艺术生涯立即走向终结，所以同龄进入戏班要签契约的，有点像猪仔们的生死契约。契约期内不能随便回家，父母也不能随时探班，以戏班为家，以戏爹为父，基本失去人生自由。同龄学戏有多残酷，尽人皆知。忍心把儿女卖给戏班的，总是穷人，总是破落人家。西前虽然今不如昔，仍然算富家大户，有几百亩地，几座大宅院，每月能收到一百两银子的番批。无论如何，没到卖儿育女进戏班的地步。时光里老祖气得连续几天都在骂人，甚至还咳了血，原因就在这儿。老人家觉得如今连戏子都不把西钱放在眼里。
1: 不过近来望之自己倒在考虑把月英送进戏班的可能，因为进信会有规定，要想正式受洗必须先清除一些旧习惯。望之唯一需要清除的便是家有养媳这一条。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生父生母在哪儿无从打听，假如不送还父母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掐死吧。望之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当然他是绝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的。月英虽然是从路边捡来的，却一直是时光里老老少少的心头肉，大家争相宠爱。从老祖到乃成，肯定没任何人同意把他卖给戏班。另一个办法是把乃成和月英都留在时光里，自己一个人离开，包括长房的名分，包括长房应该拥有的祖产田地。可是他觉得名分祖产田地都可以不要，两个孩子尤其是乃成不能不要。如果没有乃成，自己身为女人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女人无父无母倒罢了，没有男人也罢了，再没有一儿半女，恐怕就像灯芯和翻批的信纸一样轻了。一个女人啥都没有可以吗？望之反复问自己，却给不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月英哼哼唧唧地翻身坐了起来。
2: 阿娘，阿娘，我要撒尿。
1: 小月英嗲嗲的声音让望之心里大大一惊，似乎刚刚才想起自己是小月英的阿娘。小月英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0: 啊，等等啊，我的宝贝。
1: 望之急忙摸着火柴点上煤油灯，听见动静乃成也醒了。两个奴仔下了床，半闭着眼睛尿完尿回床上了。望之也顺便尿了尿，把尿桶盖上盖子推到床边，吹了灯回到床上，还是躺在月英和乃成中间。月英说，
2: 阿娘，我要听歌。
1: 望之便开始闭上眼睛唱歌谣。
0: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书斋门未曾开，阿奴窟玉石油堆，油堆未曾浮，阿奴窟欲偷牵牛，牛未醒，阿奴窟欲掠草猛，草猛扑扑跳，阿奴气到最

0: 望之的声音有出奇的魔力，正像当年他从同样的声音中睡着一样。月英和奶橙很快就睡着了，一左一右，甜嫩的鼾声让他心里感到踏实，正是身为阿娘的那种踏实。两个奴仔都不是望之亲生的，却是他屎一把尿一把亲手带大的。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两个奴仔的阿娘，至今还是处女身，三十几岁了，的确还是处女身。春罗原银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西厢记是望之最不喜欢看的几出朝戏之一，就是因为里面有这类唱词，什么银白红香的。不过好像所有的朝戏都能让他想起自己的处女身，所以他很少看朝戏，常假装自己一进戏院就犯困。两个奴仔却不知道，他们相信望之就是阿娘，和别人的阿娘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是阿哥，一个是阿妹，乃成甚至早就忘了他亲眼看见月英是从路上捡来的。
1: 望之没办法让自己睡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想心事能磨掉很长时间，但是时光里的时间近来好像越磨越多。夜过三更，月光把窗纸照得皎白胜雪，外面有两只鸟在叫，离窗户很近，可能是一雄一雌。雄的先叫一声，是缓缓扬上去的，拐弯的时候用了吃奶的劲儿，像潮汐里铜铃小声的声音，针一样，调门很高还长。雌的马上跟一声，像是铜铃花旦的声音，从低处开始，也是悠悠地扬上去，有撒娇的味道，有夫唱妇随的执念。然后是令人窒息的静止，静几分钟再一次响起。近来望之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鸟，总是雌雄合着叫的，在三九二更的时候出来，在鸡鸣的空隙里凑热闹。他没有打听过这种鸟的名字，自己称之为雌雄鸟。
0: 望之重新下了床，光着脚打开房门走出去。此刻的时光里令他感到陌生甚至可怕，好像处处都有鬼影，处处有小鬼或者小人在窃窃私语，全是一公一母。他住在时光里最核心的一间房子里，东厢房，是大房才有资格住的房子。他不知不觉穿过花巷，绕过后库，再拐进长长的火巷。火巷又窄又深，月光照不下来，所以很黑。有若有若无的凉风从巷口吹进来，让花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好像要离开时光里，从此不再回来。火巷旁的侧楼上有密集的鼾声和梦话，那是管家和仆役们的声音。望之一直走进宽大的外城，月亮毫无遮拦地悬在大城西侧，月亮的下面是井，那口用两块石板堵住的井。十三少阿公一直没捉到替死鬼，那么他的灵魂就始终守在井边。啊，好可怜。望之常常想，从鬼的可怜恰恰能看出人的可怜。人活一世真是太可怜， 人最大的可怜不是别的，而是孤单。望之的呼吸变得紧张起来，他不敢走向井那边，他害怕的不是鬼，是孤单。有比鬼更可怕的就是孤单，人人都孤单，但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孤单。望之转身回到火巷，这个瞬间他突然相信自己还不是最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十三少比他更孤单。
1: 望之回到东厢房继续想心事。那是两年前正月初一的晚上，他肚子胀得像鼓，已经胀了好几天，拉不出屎，放不了屁，加上恶心和呕吐，各种裤头方用过了，连泻药都用过了，所有的老爷也拜过了，都不管用。到了正月初一的后半夜，肚子眼看要胀破了，肚子里好像有一条大蛇在滚来滚去，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一声一声地叫娘。
2: 娘啊，我的娘。
1: 时光里的人一听就知道望之疼得有多厉害，因为他很少叫娘，他不知道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所以平常很少叫娘。幸好西后在外面做事的一伙老爷少爷都回来了，在郑布利等人的坚持下，并由郑布利一路陪同搭船把他送到汕头外马路上的福音医院。带着听诊器的杨大夫并没有把脉，没有看舌苔，没有翻眼皮，也不问病情，这让望之大失所望，心想完了，估计自己这一次真要去那边找父母了。杨大夫隔着衣服用手指在望之圆圆的肚子上左一下右一下敲了敲，望之自己都听见两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边像肉粽，一边像鼓。望之看见杨大夫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主张。杨大夫又在望之的鼓胀胀的肚子上或轻或重地压了压，问望之疼不疼，有些地方一碰就疼，有些地方压重了才会疼。听了望之的回答，杨大夫说了三个字：肠梗阻。
0: 望之第一次知道有一种病叫肠梗阻，随即换了地方，躺在床上做了 X 射线检查。一个比照相机大几倍的黑色机器在望之的肚子上方照来照去，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不过能感觉到肚里的那条大蛇突然安静了。随后几个大夫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做手术。做手术就是用刀子割破肚皮，把肠子拉出来，用人工把粘连在一起的肠子剥开。家里人只来了孟梅和奶坑，妇女二人一听要动手术，脸都黑了，不敢做主。最后还是郑布利拍的板，于是便连夜做了手术。手术室里的电灯很亮，样样东西都无遮无山。四五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大夫站在他两边，大部分是女大夫，通过眼睛能认出谁是洋人，谁是中国人。主刀的大夫就是刚才那位杨大夫，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大个子男人。枕头边的架子上摆满了亮晶晶的刀具，有长有短，寒光闪闪。站在望之脑袋后面的一个潮汕女护士低下头，用潮汕话安慰他：“不怕，没有多大事。”望之觉得自己真的没那么怕死，但就是紧张，没有道理的紧张。望之要求让奶坑进来陪自己，于是有护士出去请奶坑进来。奶坑进来后跪在床边，抓住望之的一只手，用食指一下一下挖着望之的手心，

0: 那根食指就像会说话。反正有个亲人在旁边，不管是谁，只要是亲人，心里就踏实，就算真死了也踏实。大夫们以为乃坑是望之的女儿，夸母女二人长得很像，都是雅姿娘。
1: 手术后，孟梅和郑布利回银溪了。大过年的，西后要请戏，要请人来放电影，人千人万，热闹死了。郑布利是主心骨，少不了。乃坑还是个姿娘仔，愿意单独留在医院里陪望之，让望之特别感动。郑布利留下足够多的钱，让乃坑放心花。乃坑每天上街买最好吃的东西提回来给望之吃，有时硬要给望之喂着吃。望之想吃什么，乃坑就满街去找。两个时光里的外人本来就亲，这次之后就更加情投意合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家中的水果多了，很多朋友吃不了，干脆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觉得这样更加营养健康。其实未必，虽然纯果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的含糖量同样也非常高，而且果汁容易喝多。你想想，一次喝5个苹果挤出的一小杯纯果汁，可比吃1个苹果容易多了。经常大量喝纯果汁不利于健康，建议大家水果最好还是直接吃，还可以获得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您真的特别爱喝果汁的话，也一定要控制好量，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别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走路小腿就痛，健康专家号提醒您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方法有哪些，了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风险。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您腿脚出了问题，一走路就疼，那这足下之痛一定不能忽视。下面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9: 刘先生今年66岁，平常吃完饭常和老伴一起出去遛弯，可最近两年他发现自己走路大不如从前，连续走10来分钟，右侧小腿就开始酸痛，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但是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这半年来，刘先生右腿的问题更严重了，每次走100-200米路就觉得腿又酸又痛，还总是感觉脚凉，穿多厚的袜子都不管用。有一天，刘先生无意间听广播节目中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疾病的症状跟自己的很相似，于是他挂了血管外科的号。相关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刘先生，他确实患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走路腿疼与这个疾病有一定关系。经过治疗后，刘先生走路腿再也不疼了，脚也不凉了，终于又可以轻轻松松去公园遛弯了。
7: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常见于中老年朋友，这种疾病非常隐匿，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今天健康专家号血管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何要引起重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齐立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下肢动脉疾病、静脉疾病的诊治，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开放手术方面经验丰富。
7: 非常欢迎齐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各位听众好，我是宣武医院血管外科齐立行。
7: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动脉硬化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血管疾病，常听说啊，头颈部的动脉血管硬化。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实际上是全身动脉硬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啊，因为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一旦发生的话呢，全身的血管都会处于这个硬化的状态啊。它的基本的病理改变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有这个动脉内壁的斑块的形成啊，所以一旦某一个部位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全身的其他部位都存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可能，所以这个病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也弥散性的病变。在这个心血管病人和这个脑血管病人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呢，下肢发生的机会呢也是明显增加的。
7: 就是说，我们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硬化，但是这个硬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变硬，而是其实是出现一些斑块，是这意思吗？
10: 确实是这样的，它有斑块就会变硬。正常情况下，这个动脉内膜呢它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当这个内膜损伤以后呢，这个。一般的我们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成分，它呢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内膜呢，就是进入到血管内膜下啊，沉积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呢质地比较硬，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导致整个动脉系统的这个硬化。严重的话呢，这个斑块它是越聚越多，发展的越来越重，最后呢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以至于最后呢发生闭塞。
7: 嗯，就是一旦出现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
10: 它会进行
7: 在哪都有，是吧？
10: 对，全身性的病变，
7: 全身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会在下肢表现出来。
10: 对对，
7: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就从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来讲，就说我这个病呢，已经造成了我的这个明显的表现了。一般呢，它是分为这个四期的啊。早期呢，它叫间歇性跛行。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动脉硬化 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血管已经明显狭窄了，啊，以至于有些病人呢，他是这个已经闭塞了，但是呢，闭塞以后呢，他通过一些侧支的开放，达到一定的代偿作用啊，这些病人呢，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跛行的情况，就是说呢，因为下肢供血已经不足了，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供血呢还是够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走一段时间。但是呢，到一定距离以后呢，他这供血就不足了，这时候他就腿部呢就无力或者出现疼痛了啊，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就是他这个下肢呢对血液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呢就下降了。这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呢，他就供血又充足了，所以他仍然可以继续走。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出现缺血加重的情况，又得休息。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叫它什么呢？间歇性跛行啊，这是最早的一期。第二期呢就是叫静息痛期啊，就是病情加重以后呢，这个肢体呢持续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他不运动的时候呢，肢体也是缺血，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啊，表明病情呢已经这个进一步加重了。第三期呢叫溃疡形成期，就是说呢，这时候不但是疼痛的问题了，因为缺血严重，这个体表的组织呢缺血坏死脱落，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呢叫坏疽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溃疡的时候呢，是浅表组织一个局限性的一个坏死，但是呢，当到这个第四期的时候，因为缺血严重，就发生呢一个区域内的组织，就是说整体上的坏死，这种情况呢叫坏疽啊，表明呢就是说病情发展呢已经非常严重了。下肢呢，就是说我们碰到的这个严重的病人呢，可以出现这个整个下肢的坏死。所以那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7: 那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四期的症状哈，其实我们还想，分别的让齐主任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期叫做间歇性跛行，但是其实间歇性跛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腰椎病啊或者骨关节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造成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它有什么特点呢？
10: 确实是其他的疾病也可能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因为它的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出现下肢疼痛也会影响到行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包括我们的静脉性的疾病，就是静脉淤血以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下肢的乏力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疼痛，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但是呢，它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疼痛的这个跛行的这个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或者说不是那么规律啊。这个动脉缺血呢，因为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它的病情没有明显变化的话，就是说呢，它对这个下肢的影响呢都是非常恒定的。就是说呢，病人就是说因为到一定程度缺血以后呢，我这个缺血的程度只能就是说允许我走50米，那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只要病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内我走每次都是走50米，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典型。哎，休息一下以后就可以走的话，再走我还是走50米，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啊。其他的对，其他的包括静脉疾病啊，包括这个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所谓的神经性跛行啊，其他的原因都不是这样规律，不是这样典型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基本上就可以用来鉴定是不是动脉缺血引起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
7: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间歇性跛行的非常规律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我们要及早就诊了。那刚才齐主任说到第二个阶段是疼痛，是吧？那疼痛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呢？
10: 疼痛呢，就是说一般是从那个缺血最严重的部位开始的。哪最严重呢？因为咱们血供呢是动脉血是从心脏这个射出以后呢往全身供应的，所以呢末梢部位应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哪是末梢部分呢？就是脚趾头啊。就说疼痛呢，一般是这种静息痛，一般是首先发生在脚趾头的啊。前面的间歇性跛行，它一般是发生在什么？小腿的肌肉，小腿疼。为什么呢？缺血就是说，因为我们运动呢是肌肉在收缩，所以肌肉对这个缺血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呢是增强的。所以呢，当这个运动以后缺血也变得严重的话，那么就是肌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肌肉出现疼痛。所以呢，间歇性跛行是小腿肚子疼， 然后呢，这个到了静心痛期呢，就是这时候不是运动了，就是哪个部位就是最遥远，离这个心脏最远，那么它确实就最严重，那就是脚趾头先出现疼痛。比如这个疼痛呢，当然就是说你随着病情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的，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所以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发展为重度疼痛。就说呢，最后的病人呢，就是坐立不安的啊，吃饭也好，睡觉也好，都受影响。所以呢，吃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所以最后导致病人呢，血压也升高了，什么心律失常了，甚至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啊，容易引起一些特殊的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到了静息痛期，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重度的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了，到了静心痛期就不能再延迟治疗，所以如一旦先延迟的话，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7: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定会先出现间歇性跛行，然后出现静心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吗？还是有可能某个阶段没有出现？
10: 这就是它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的缺血是逐渐加重的啊，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呢，别人突然呢有个诱发因素出现血栓了，就是说本来呢血管情况还好，甚至没有明显的缺血，但是呢因为血栓形成以后，哎，突然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下肢的完全性的缺血，那么就突然就出现这个坏死了啊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一般来讲，自然的病程的话，就是这个缺血越来越重，就是因为它的血管腔呢是越来越窄的，一直到最后。完全闭塞啊，所以呢，就说，对于一个自然发病的一个过程来讲，这个四个阶段是依次出现的，比较规律的。
7: 嗯，那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拖到后面的阶段，一旦出现啊，感觉有可能，那么我们要尽早的去就诊。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下肢动脉闭塞症呢？
1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它发生的这个诱因吧啊，就说什么原因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呢什么原因呢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因为它只是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阶段吧，应该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就这些都会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以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这个高胆固醇酸血症，这也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说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发病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以后检查呢，除了这注意这个三高以外呢，还要注意查一下这个同型胆固醇酸啊，如果太高的话呢，就说也要注意呢，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预防。其他的呢，像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像什么，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高盐呀、什么高糖啊、高油啊什么这些啊，包括吸烟呀、这些呢，都会什么呢？就说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少的话，也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促发因素。
7: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是。动脉硬化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其他的比如说脑卒中啊，它是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还是说都可能会有？
1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和这个脑血管病变它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病人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或者这个心脏冠脉了啊，一般的同时合并存在，所以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这个动脉疾病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是最重的，为什么呢？他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合并这个心血管病变，再加上这个下肢的病变，这些病人呢，往往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还特别高，所以我们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的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整体上来讲吧，在各科里面是病情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跟这个。心血管病变跟脑血管病变它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呢他们应该说是共存吧，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共存。
7: 我们在这个科普的这个段落里我们还要吓唬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10: 你从那个 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时候对别人的影响一般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近期痛呢，这时候呢病人可能就寝食不安了，影响到进食，影响到睡眠，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疼痛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啊，甚至诱发心梗，诱发心律失常，造成这个心跳骤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说到了静息痛期，这时候呢，对病人来说呢，已经这个威胁性已经相当高了，风险非常大了。进一步发展的话，到了这个溃疡期，溃疡期的话，当然这时候疼痛只能会加重，不会减轻的啊。到了这个坏疽期也是这样啊，不光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病人呢容易继发感染，继发感染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就缺血，他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啊，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呢容易继发感染。一旦继发感染以后呢，这个恢复呢也慢，病情发展呢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危及病人的生命。这个到了第四期，这个坏疽期，坏疽就是肢体坏死嘛，肢体坏死范围大的话，就是这个坏死的物质呢可以回吸收入身体，这样就是一个身体毒素啊。这就给大家插一个，讲个小故事啊，像我们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听说过，有的病人呢就说被楼板给夹住了，这个腿呢夹住了好几天，但是病人呢救他的时候还活着呢，把病人救出来以前还跟这个救援人员聊天呢，但是呢救出来以后几个小时病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腿被压住以后已经发生缺血坏死了，但是呢因为血管被夹闭，所以他的静脉动脉都是被夹闭的啊，但是那个压迫的因素呢一旦解除以后，那么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通过静脉血回流入身体，这些东西呢 是毒素，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呢就说在这个肢体大范围坏死的时候，到了第四期，这时候呢如果不赶快截肢的话，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会回流入身体，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啊。所以就说这种疾病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截肢，否则的话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7: 所以说啊，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定要尽早的积极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8: 医生有话说。
7: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害非常大，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血管外科医生，因为有些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在等待住院或者刚刚入院还未来得及治疗时，心梗或脑梗就先发作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您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哪些治疗方法。如果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而且这个跛行非常的规律，走多少米就会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要到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10: 这个病呢是属于血管外科的啊。如果是有些单位呢他那个血管外科没有独立的话，那他一般是在那个普通外科里面，但就说呢大家在挂号以前肯定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要针对性的啊，你不要挂错号了。
7: 那我们现在就到血管外科去看一看。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0: 因为这种疾病呢是动脉的 严重狭窄或者是闭塞，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最终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给它开通，狭窄解除，闭塞的血管给它打通，这个呢还是要通过这个外科治疗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内科治疗就是所谓的用药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轻症的病人通过这个活血啊，通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活血的方式吧啊，就抗凝啊，抗血小板啊，这样呢就是说加速血液的流动，同时呢可以促进一些侧支的开放，这样呢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当这个缺血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药物治疗的效果就非常弱了，所以根本的治疗还是在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呢咱们传统上就是说要采取开刀的方式啊，就是切开以后呢，如果是病变就这个闭塞段呢比较局限的话比较短，我们可以切开以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剥出来，剥出来以后呢就恢复这个血流的通畅了。当然如果病变的特别长的话，一般呢我们就采取什么呢，所谓的搭桥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特别大的一个口子，有时候呢解剖的因素特别深啊，这个血管不容易暴露，这时候呢我们都要考虑呢采取一个什么搭桥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病变段呢这个血管已经堵死了，但是呢这个病变段的这个近侧远侧就是两头这个血管腔呢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加一个桥，一个正常的血管桥，这样呢把这个远近两端给它连通，连通的话就是这个血流呢就可以从这个有供血的一端流向没有供血的一端，这样呢就是血流就恢复了。
7: 嗯，就相当于我们这段血管堵了，然后清起来因为它比较长，通它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从旁边架一个通道让这个血流从旁边过去。
10: 对，
7: 那这个搭的这个桥是我们自身血管的移植吗，还是我们有什么专门的材质？
10: 如果是这个桥呢所需的血管比较短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个自体血管的。但是呢，如果是比较长的话，那么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不足的。所谓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什么取一段静脉，就是说不太重要的静脉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个别情况下呢，一些那个不太重要的动脉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静脉是不够用的，动脉更不够用的。所以经常多数情况下就需要我们用这个人造血管。人造血管呢，就是说。它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长血栓，并且呢在这个特别细的就是像小腿的动脉啊，它这个更容易长血栓，所以一般的就是在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吧，它这个搭桥效果是比较好，到了很细的血管呢一般的它这个搭桥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知道现在都是进入这个微创时代了，就是说呢通过这个穿刺的方式，穿刺所谓的放支架的方式，这样呢来这个开通血管啊，所以呢就这种传统的开刀什么动脉内膜剥脱呀，这种搭桥的方式呢

0: 上一个球囊，啊，上一个球囊以后呢，球囊到达这个病变段，给它充盈起来，充盈起来这样呢，就把这个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血管段呢，就给它扩开了。扩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再把这个球囊和这个导丝都给它撤除，这样呢，动脉就恢复通畅了。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腔内治疗啊。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有些病人你给他扩完了以后，他又自己还是要回缩的，就像弹簧似的，是不是？你给他压下去以后，他还要弹回来。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是这样。我当时给他压的还挺好，通畅也挺理想的，但是呢，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又弹回来了。弹回来以后，这血管又闭了，那怎么办？所以后来呢，又发明了这个，支架。哎，你不是要回弹吗？我通过支架，我给你撑开，你弹不回来了，啊。所以呢，这样呢，就觉得这个疗效呢就提高了啊，结果更理想。但是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它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支架也是异物，它呢也会促进血栓形成，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就是对这个抗凝的治疗，它就提高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支架本身呀，它还要刺激血管内膜的增生啊，因为它是支架放进去以后呢，靠这个支撑力强撑在那儿的，所以呢，它这个对血管的压力本身，对这个内膜呢有刺激作用，造成内膜增生。内膜增生的结果呢，就是内膜又增厚了，血管腔内的东西又增多了。这样呢，又造成了这个血管的狭窄，以至于闭塞。所以呢，这个支架，后来我们就发现它仍然是不理想的一种治疗方式。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原则上就是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尽量减少动脉硬化斑块，我们叫减溶手术，就是减少这个动脉腔内斑块的这个容积啊，这叫减溶手术。通过治疗这个介入治疗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特殊的导管，就是可以在这个血管腔内啊，还是用这种介入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去除。取除完了以后，还是虽然我们没有用支架吧，但是呢，它仍然是有一个内膜增生的问题。所以怎么去预防这种增生呢？防止这种增生呢？那我们可以呢，就是用这个增生的药物啊。这种药物的怎么送到局部去呢？现在一般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药物的球囊。就是那个球囊，我们在表面上涂上这个抑制增生的药啊，然后呢送到这个病变部位以后，这个球囊呢充盈扩张，最后呢这个药呢就从这个球囊的表面就贴到这个病变部位，啊就贴到我们切除的斑块的这个创面上，这样呢就说通过它的抑制内膜增生的作用呢，就说就延长它的这个通畅的这个时间，就是改善这个治疗的结果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进行对它进行改造啊，因为有些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扩完了以后呢，或者是我们经过这种这个减溶手术以后，它仍然呢，就是说这还有这个血管就是窄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我们仍然还是需要这个支架的啊，它需这个支架本身呢，它有刺激内膜增生嘛，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在支架表面给它涂上这种抑制增生的药物，所以呢，这种支架放进去以后，既能达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又能达到呢，就是这个防止内膜增生、延长这个远期通畅的这么一种作用啊，所以呢，就说目前来讲，就是这个药物支架也是一种主流的治疗方式。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病例吧。
0: 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它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吧，从我们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些病人呢，他这个发病以后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有效的治疗以后，仍然需要我们呢去这个用一些这个采取一些这个预防措施，预防的这个血栓形成，预防的就是内膜增生，这些措施这个进行治疗的话，它仍然是什么，有存在一个复发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仍然需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它复发。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病人呢，他做不到，比如说这个抽烟的问题，有些人呢根本就戒不了，那怎么办？就容易出现复发了。这样呢，就是需要反复的去外科治疗。但是呢，我们的血管它这个正常的血管都可以出现病变，是不是？我们治疗的话，是在病变血管的基础上去给它进行这些治疗。就是我们治疗即使再成功的话，仍然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发生病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复发的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容易再出现血管的再狭窄呀，或者是再闭塞呀。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就说这个病人呢，一定要注意遵从医嘱，要注意服药治疗，各个方面呢都要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去改善。但是有些病人他就做不到，做不到以后呢，就是反复的复发，最后呢就是很年轻就导致截肢了。所以这种病人呢，特别是在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啊， 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这种疾病的发

0: 生的机会呢，一般就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要提前10年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说有些人糖尿病本身他就不注意预防，所以呢，糖尿病呢容易控制不稳定，或者是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呢，糖尿病就说又容易又复发了啊，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运动，还要抽烟，还不听从医嘱去按时服药，所以这样呢，就说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复发以后，就说他这个糖尿病病人更容易出现这个比较年轻，甚至40来岁、50多岁他就要出现截肢了。所以这个结局呢是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这方面的病人非常多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寿命的延长，现在的长寿病人是越来越多的啊，再加上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整体上来讲，因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这个截肢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就说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疾病，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同时呢就说这个积极配合治疗啊，积极配合预防。
1: 其实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手术当中或者您在治疗当中让您比较难忘的病人？
0: 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他那个病呢不完全是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他呢应该就是说应该属于那种所谓的那种脉管炎吧，应该是，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动脉闭塞啊，他虽然就说那个从发病机制上来讲就是说不完全是动脉硬化，他主要的可能说他因为他年轻发病可能主要是抽烟造成的，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的病变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也是造成呢狭窄动脉的闭塞，最后呢缺血坏死。这个病人呢就是考虑到他年轻的时候他30多岁就开始发病了，是主要原因是抽烟，但是我们就劝他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烟戒了啊，你戒了呢就有可能就说你这个病就不再继续发展了，起码就说他这个在复发的这个时间呢会给你推迟，是不是你延长你这个疗效，他不听。所以呢他从40多岁就开始截肢了，现在来讲他那个两条下肢呢都已经截肢了啊，他现在还不到60岁，就是他40多岁的时候两条腿就都已经截肢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还在抽烟的，还是戒不了的，
1: 生活质量 啊
0: 对对对，
1: 影响太大了。
0: 那个病人呢因为他什么，因为下肢虽然截肢以后呢他病变呢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仍然有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他每天呢都要用这个止疼药，强力镇痛药啊，每天都要去医院打针去打止疼药去，所以很多病人都见过他啊，见过的人都是觉得非常的震惊，但是呢对于他本人来讲他一直就不遵从医嘱，仍然是还在继续抽他的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不要孤注一掷，是吧？
1: 是啊，是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哈。但是这里我想请齐主任再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一般会说，哎，我觉得吸烟可能伤肺哈。但是呢，其实齐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吸烟伤血管。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了解一下，吸烟怎么就伤了我们的血管呢？
0: 我们吸烟以后呢，这个烟雾可以直接吸收进入体内的，它进入血管以后呢，它就会对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产生一个破坏作用，这样呢，血管的内皮的这个内膜的完整性就受到破坏了，这样破坏以后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些一些脂类的成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破损的部位，就是内膜下呢，就是说它就可以形成这个硬化，形成斑块，这样呢，随着这个病变的这个逐渐积累，逐渐的发展呢，就是最后就可以导致这个动脉的一个狭窄，以至于闭塞。
1: 闭塞严重的还能开通吗？
0: 血管的那动脉硬化，就是说闭塞严重的，就是完全堵死的，仍然是可以开通的，就是这个。手术能否做不在乎它是这个狭窄还是这个还是闭塞啊，再一个是闭塞的这个长短，这都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对于任何这个程度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呢，我们都是可以尝试去开通的，至于结果是不是肯定能开通，这个呢都不是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积累呢，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高，也包括我们这些器械的改善，所以呢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就说建议呢，如果大家得了这种病变的话，还是尽量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吧啊，就是这个手术的条件也好一些，大夫的经验也多一些啊，就是说还是不管能否成功还是应该积极的求医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往最好处争取。
1: 那齐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这个外科治疗当中您治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例，然后您怎么给他治好的？
0: 特别严重的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还是介入治疗嘛，介入治疗，你像那个下肢呢，就是从这个双髂动脉，包括啊，对，还有双腿的动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应该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发生的这个比其他部位发生的这个机会呢，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吧，啊，对于血管外科来说啊，但是不包血管外科是不包括这个脑动脉和这个心脏动脉的啊，就是在整个血管外科的范围来讲，就是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的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我做的就是说最严重的病人呢，就包括这个从髂到这个大腿的动脉到这个小腿的动脉都发生闭塞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然后呢最后都给病人打通了啊，并且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啊，这种情况这种病人呢还做的相当多。当然就是说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治疗呢，可能要分次治疗，要一次的话呢，就是说病人可能这个手术时间太长，病人呢会这个受不了这个手术的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要分次治疗。
1: 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打击，因为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介入治疗不是微创的治疗吗？那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做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很受打击的。
0: 微创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它一般的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这样的就是说局麻的一般是相当安全的，相当安全的。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不是？但一般来讲，局麻是相当安全的，极少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啊。就是从麻醉角度来讲，它麻醉如果是全麻的话，那就会有相当多的危险，并且有相当高的这个危险的发生率。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局麻就安全多了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腔内治疗呢，它穿刺的方式，它不是开刀，这样对身体的损伤呢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从这两大方面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都有很大的这个安全的优势。但是呢，另一方面，病人呢是在这个 X 线透视下进行的，做手术的时候，病人不能进行防护的，因为防护的话，就是说你把手术视野给遮挡了，我们就手术就没法做了。我们必须在透视底下看到血管的影像，才能进行这个介入的操作。所以这种情况下，病人是直接接受 X 线照射的。这样时间太长的话，病人接受的这个射线的量太大，对病人造成就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这个手术操作时间特别长，病人吃线特别多，本身就是对病人的一个很大的损伤，这个就应该尽量避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介入治疗的话是要打这个造影剂，是血管显影的，因为正常血管它是不显影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造影剂本身呢，它又有一定的这个对身体的损害，特别是肾脏的损害啊。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一般是老年人发生的多。年龄越大，一般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生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在这些病人本身就说他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脏器功能就受一定影响了，你这时候呢再去给他用大量的这个造影剂，对病人呢这个损害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你肾损伤严重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呢？肾功能的完全损害，最后就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所以呢，就说介入治疗它虽然是微创，安全性呢有明显的提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他本身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对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我们可能用介入治疗的话，可能反而就是应该避免去做介入治疗啊。只能说对大部分病人来讲，介入治疗呢它是微创的，它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就是做介入治疗呢也是有适应症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微创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对患者各个方面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吸烟、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风险。一旦我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那我如何来预防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是会积极的遵医嘱，积极的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各种各种的并发症，但是具体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的话，那就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了，是吧？就说你可能原来你不注意啊，什么各个生活习惯、运动啊，什么各个方面抽烟啊，这些呢，就说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能改的改，该停的停，是不是？再一个呢，就说你的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可以保守治疗啊，还是该手术了？这个呢，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说要及时的诊治吧，采取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治疗方式，包括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呀、啊？怎样去预防啊？这些呢都要遵守医嘱，这样呢才能就是说能提高疗效，最大限度的就是延缓它的这个复发，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动脉硬化，那我们肯定要遵医嘱，好好的去预防。那么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增强下肢运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早期呢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跛行了，那么在这种阶段我们是要积极锻炼呢，还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呢？
0: 通过运动呢，它是可以那个增加血流的速度，增加呢这个血液的灌注，同时呢对于这个已经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肢体呢，它是可以促进呢这个侧肢循环的开放啊，就是侧肢循环作为一个主干动脉它的一个那个狭窄或者闭塞的一个代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咱们机体它是可以代偿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它的这个侧肢的增加改善侧肢的开放，这样呢就是它是有好的这个改善这个血供的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呢强求，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过运动以后呢已经出现这个下肢疼痛了，或者甚至乏力了，那我就不要去强求，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缺血，反而呢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加重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多做运动。
1: 嗯，就是适度的运动帮助他特别是刚才我觉得齐主任提到了一个代偿的概念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掰扯掰扯。那我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血管我出现了这个闭塞，然后我如果通过运动的话，那么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他们的可能就会能力增强，代偿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像咱们这个公路似的我主路堵死了，但是呢我这个辅路就是因为身体代偿嘛，就说我可以自动的就说开放一些辅路，这样呢我的汽车仍然是可以通过的，就改善这个交通流量，是人体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种代偿能力它不是无限的，它要是无限的话，那怎么就所有的外科治疗就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说有限的代偿啊，所以大家就说该治疗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意见。
1: 那说到这个代偿，就是有助于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代偿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比如说我因为有这个代偿，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有闭塞了，那么因为我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的能力增强了，然后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主动脉的闭塞，或者是说它给我带来的症状不严重，那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它而没有去及早就诊呢？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机体为什么要代偿，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然后呢我就通过这种代偿的方式去恢复或者尽可能的减小它的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啊，就是一种纠偏的一种机能吧，可以说啊，所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做一种好的方式来讲，我们通过运动来说 增强他的这种代偿的这种能力，这种结果也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就说这肯定是

0: 集体的一种有利的方式啊，是应该肯定的。
1: 但是我就是担心这个代偿能力可能让我们会不会忽略一些重大疾病，然后等到，这个代偿能力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比如说主动脉来完成任务的时候，那么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呢？
0: 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病变出现以后，如果就说通过集体代偿以后，代偿的结果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呢，集体呢能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对病人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呢，这就不需要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治疗病情不是看你病变怎么样，关键是要看什么呢？对病人的影响。虽然病变很重，比如说这个血管呢完全堵死了，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血管。它完全堵死了啊，并不是说只要堵死了，我就必须得给它通开，恢复它正常的一个血供。但是呢，病人通过代偿以后，病人的情况呢非常好。他虽然堵死了，但是呢，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做手术的，一切要以对病人的影响为准。
1: 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老年朋友，我们该如何加强我们下肢的护理呢？那么下肢的一些疾病，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0: 下肢的这个护理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还是要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呢，就是说可以呢，增强这个下肢的功能啊，这个减少呢，就说这个可能的一些损害，灵活性增强了以后，你肯定就不容易这个摔倒啊，甚至是磕碰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一旦已经有了病变的话，也可以促进侧支循环，增强它的这个代偿功能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尽量呢去减少这个，由于就是我们的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个损害。比如说呢，我们穿鞋呢一定要穿这个宽松的鞋啊，不要那个夹脚的那种啊，本身呢就可能磨损以后造成这个脚容易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一旦出现这个病变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损伤，所以再加上这些外因的话，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发展比较快，后果呢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注意，就是说及时的诊治。一旦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有这个疾病的征象的话，要及时的诊治，尽量争取呢，在他这个还比较轻的阶段，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和这个对这个更重的病情的预防。
1: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到动脉硬化，可能你想到的是，哎，我的动脉变硬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刚才齐主任介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整个的血管变硬了，而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内产生了斑块，然后这些斑块变硬，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我们的动脉血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里不产生斑块呢？
0: 不产生斑块的话，就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减少这个动脉损伤的因素啊，像前面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还有啊，像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吧，糖尿病血糖增高，它本身呢也是对这个内膜的一个损伤啊，就这些因素。再一个还像外伤啊，对吧？你外伤以后呢，血管可能它血管壁是分好几层的，你外伤以后呢，可能各个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不对？所以就说一个方面减少这个血管结构本身的这个损伤，再一个就是血液，我们要尽量就让它要健康一些啊，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太多了。太多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血管内膜破裂的话，那么他就给了他个机会，他就可以进入到内膜下形成斑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血液呢是非常这个健康的，没有高血脂的存在，那么呢就是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说这个要避免这个动脉硬化的，就说这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都要注意到。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运动的话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增加这些油脂的这个代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损耗，所以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血脂。还像其他的方面，就是说我血脂一旦增高的话，那么呢就是我通过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使血脂呢降到正常，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动脉硬化的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的话，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了，这时候啊，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包括什么脑血管的这个严重的病变呀，这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血脂水平是正常的，也要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这呢，必须得强调一下。有的人说呢，我虽然就说出现这个动脉硬化了，那甚至我都，什么缺血已经严重了，但是呢，我是正常的，我正常的，我怎么会 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情呢？对不对？再一个，我正常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这个降血脂的药，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扭转。还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高通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呢，以前我们对它的注意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吧？所以呢，其实它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谓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本身只要它高了，它就直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做这个化验的时候要注意，做体检的时候要单独查一下这个血液里面的通型半胱氨酸，如果它增高的话，那么呢就是说要注意呢服用一些叶酸类的药物啊，就来预防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去避免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适当的要多做一些运动，这样呢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降低这个动脉硬化发生的机会啊。同时呢就说如果是一旦有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呢就说要尽可能的遵守医嘱啊，延缓这个疾病的复发。
1: 今天节目关于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千万别忽视这足下之痛。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在定期体检时或是做一些检查之前都需要进行血液检查，您知道血液检查的报告怎么看吗？明天节目详细告诉您血液检查报告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古至今，灯火照亮了无数的路。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灯火为主题，为您呈现跨越千年的暖光。丈夫贾谊向妻子求和，妻子发现后，他们的婚姻该何去何从？丈夫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还记得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星火吗？它的设计理念源自于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火炬顶部出火口的形状源自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玉琮的琮字，取其最早的甲骨文字形，以玉琮为表征，以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为主干，犹如手握新柴，传承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诗词大会的主持人龙阳作为杭州亚运会火炬手，就亲身参与亚运圣火传递。接下来我们就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一起看花千树对、星如雨对，通过诗词的朗诵与解读，点亮这些被岁月雕琢的灯火，让古典文学的光辉照亮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诗的光辉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一起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暖光。
2: 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两支战队轮流来作答。那么答对呢加一分，答错不扣分。首先我们来看属于花千树对的第一道情景共答题。玉是山川之精华，天地之瑰宝。中国是玉的国度，自有文明史开始，各种形态奇特、雕篆精美的玉器就充盈了古人的生活。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让我们依次品鉴。这是玉璧，它形状规整，厚度均匀，抛光精致。玉璧是良渚文化当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后来成为中国玉器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件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代官神人与狰狞兽面交相辉映，纹饰精湛，工艺娴熟。第三件玉器是兽面纹玉冠状器，它的整体造型像戒字形冠帽，上端中部由扁圆形镂空，下刻完整的兽面图案。欣赏了以上几件良渚玉器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巧夺天工的感慨呢？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描写的是玉器雕琢工艺？A. 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B. 卓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 C. 石炉煎玉髓，土府出金晶。花千树对请作答。花千树对已经给出了答案，王一瑶说说看。
3: B 选项，卓玉性为坚，应该是说这个玉的质地很坚硬，澄湖体更圆是把玉雕成湖的形状，所以我选 B 项。
2: 到底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祝贺刘诗蕾跟王一瑶回答正确，给花千树对加两分。我是特别喜欢 A 选项这个诗句。
4: 对呀、啊、定风波嘛。嗯，
2: 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4: 王定国，苏轼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被贬到滨州，就是

0: 广西，他是贬的最远的，但是呢他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就是那个宇文柔奴啊。宇文柔奴说我愿意陪这个王相公去到岭南，所以才有了这首《定风波》呀。然后就讲这一对真是才子佳人嘛，常羡人间卓玉郎，说的是王定国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是这样的一个像玉雕出来的好儿郎，那么上天就会赐给他一位点苏娘，就是非常肤如凝脂这样一个女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精神美嘛，所以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个是一个人啊，他跟卓玉没关系。那 C 是什么？石炉煎玉髓啊，那玉髓就是石钟乳啊，在那煎哪、啊、煎哪、啊、希望炼出长生不老药来嘛。这一看就是道教在那炼丹呢。然后 B 是什么？卓玉性为坚，成壶体更圆，这是雕玉壶呢。玉壶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玉器里是一大类呢，在古代它是有寓意的。那最早寓意长寿啊，废长房嘛，就是悬壶济世嘛。那后来其实人们就开始赋予它冰清玉洁的这个意思了。玉壶也是这样千锤百炼的雕出来的，所以卓玉性为坚，成壶体更圆呐。哎，先要雕琢它，雕琢成壶之后，由那种坚毅变成了温润，其实这也就是玉的特色。
1: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你看古代呢，用这玉呀、啊，玉公子，好看的公子，漂亮的美人，到后来呢，像蒙老师说的，我们又提炼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汝于成，还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 有个成语叫精益求精，就是朱熹注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时候说，至骨角者即切之而复磋之，就是至玉石者即琢之而复磨之，至之以精而益求其精也，这就叫精益求精。有了这个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才可以说君子温润如玉，然后上升到精神的境界。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是用琢玉一样的功夫在琢磨着自己的内心。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琢着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就薪火相传，一直绵延到了今天。
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也不成器，文明也需琢磨。
1: 对，谢谢老师们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星如雨队会考到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玉琮家族的王者玉琮王。我的体型特别硕大，通体精美华丽，更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的四个立面树槽内都雕刻有非常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中部为兽面，下部为爪状兽足，考古人称之为神徽。下面我要考考你们，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最适合形容我身上的神人兽面形象？ A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B 乘赤豹兮从文离，心仪车兮结贵旗。 C 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1: 星如雨队请答题。星如雨队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

0: 怎么解题的？
1: 哎，行天五干气，猛志固常在，这是陶渊明的诗，他描写的是山海经中刑天这个人物，而刑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头的。然后这个 C 呢是李白的诗，这个显然也不是描写的这种戴着面具的这种神人的形象，所以我是排除法选了 B。
2: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第一个刑天没脑袋，你要说他是人也行，他也不是兽，也不是其他的什么鬼呀、等等这样的形象，对吧？ C 是神仙呐，他是云之君兮嘛，他这个在云中飞翔的是神仙，同样他也不涉及到神人和兽这两个条件。B 我觉得就不用分析那么多，他讲的是楚辞山鬼，他本身就是楚地有巫风啊，神人骑着兽嘛，所以非常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我们良渚文化的那个内涵啊给带出来了。良渚它因为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它是更早的时候6000多年嘛，5000年的历史，它这里头不仅有玉有城，还有什么，还有稻作的痕迹，对吧？包括早期的农具，还有什么早期的刻画文字，这个也是最早的中国呀。我们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良渚说起，这个是世界公认的。
3: 良渚的古城遗址，2019年的这个7月6号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因为有城市，再加上它的祭祀礼仪各方面，所以它体现的是早期区域性的国家形态，在中华文明史上这个起源很关键。
4: 所以我也在想，它是不是就像那天边的启明星一样，预示着白日的到来？诗中说：“煌煌启明，夜将阑啊。”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探索之路上点燃的一盏文明之灯，照亮了上下5000年。而今天这灯火又来到了我们的手中，除了呵护好传承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它更加的发光发热，照耀一个又一个新的5000年。

前已经答了两道情景共答题了。花千树对一分，星如雨对七分，比分的差距稍稍有点大，我们再给花千树对加加油。马上来看第三道情景共答题，花千树对，请看题。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古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可见对西湖的眷恋之深。一场秋雨过后，西湖更觉山色空蒙，雨亦奇。不过此行我可不是来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而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呢？跟我走吧。此刻身旁是奔涌的钱江潮，对岸是绽放的大莲花，我是激动的火炬手，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今天传递火炬的任务。那我手中握着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的火炬星火。星火传递也预示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其实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啊，火炬一直都是光明、希望、力量、团结的象征，传递火炬就是在传递光明和希望。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三联诗句当中，哪一句中的火像亚运火炬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呢？选项 A，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选项 B， 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选项 C，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到底哪一个是正确选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花千树对，请答题。

0: 花千树队的答案选项 B， 那么本题正确答案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各得一分，花千树队再加四分。
1: 我觉得这个答案本身就让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个答案呢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于谦啊，他做了两首咏物诗，都流传非常的广，一黑一白啊，黑的就是咏煤炭，这个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白的那是石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给人最大的感触是清白，那煤炭给人最深的感慨就是燃烧自己，发光发热。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其实绝火是什么？绝火就是火把，就是炭火，它把暖带到了人间，它把光带到了人间，它打破了寒冷，它照亮了黑夜。然后讲什么呢？鼎彝原来生成立，铁石犹存死后心呐。啊，说铸造鼎彝，鼎彝是国家的宝器，它就可以象征国家。你铸造鼎也罢，铸造彝也罢，用什么来铸造？古代可不就用煤火来铸造吗？所以国家也是依靠这个煤的力量才能够形成的啊。铁石犹存死后金，古人认为啊，是铁石放朽了就变成煤炭了，可是它那个硬度是不变的啊，一种坚毅的精神是不变的。最后那个点题的说法，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真正它实现它生命的意义，它从山林里挖出来是为了让天下苍生俱得保暖。所以于谦于少保啊，他是有情怀的，当年打北京保卫战啊，把大明的江山保下来，他是有这样的煤炭之心，有那样的石灰之心。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场景出这样一道题，这个于谦跟杭州是有渊源的呀，他就是当地人呐，所以他和岳飞和张黄岩那是西湖三杰呀。这个三位英雄啊，他们其实也是中国文明的火把，有了他们这样代代传递，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绝火不息。
2: 于谦啊，家庭教育很好，过年的时候家里祭祖宗都不是祭的于家的祖宗，祭的是谁呢？祭的是文天祥。他爸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到文天祥托梦给我要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来啊。当然这是善意的谎言，可是于谦终身仰视的就是文天祥。所以你看，从文天祥到于谦，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薪火相传。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论是读诗词还是学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人生的榜样，一旦有一个先贤成为你人生的榜样，心中的火炬，文明的心火才真正可以在你的身体里永传永续。
0: 而且啊，就那个火炬一出来，就是咱们刚才第一道情景供答题里面看到的玉琮，要不再重温一下？
2: 可以，来。
0: 您看这个火炬头，蒙老师，您看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件玉琮，一模一样？这件火炬名字叫做薪火，
1: 这就是绝火呀！中华民族绝火不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在现场传递一下星火呀、啊？每一个人如果拿到了星火，现场出一句带火的诗词。
3: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4: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好。
3: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星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漂亮。
5: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
0: 好。
6: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7: 火树银花和星桥铁锁开。
0: 好嘞。
7: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8: 老师们有没有觉得就这星火在现场进行传递还是非常燃的？
1: 对，
2: 星火相传。
8: 马上我们来看最后一道情景共答题，心如雨对。

0: 这件硕大的艺术品就是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它的主体是一只骆驼，上面还驮着一支小乐队，盘腿而坐的是七位乐人，正在陶醉的演奏。那在每一位艺术家的手中还都捧着一支精致的小乐器，其中既有来自西域的乐器，又有中土乐器。那问题就来了，这些音乐家手持的以下三种乐器中，哪一项是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呢？ A 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箫， B 琵琶起舞换新声中的琵琶， C 笙歌散尽游人去中的笙。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星如语对，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B，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各得一分，星如语队加四分。哎，我倒是通过这个答案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之前好像就是有人总结过说，中国的传统乐器啊，大部分哈都是一个字儿。
0: 对，
1: 笛、琴、箫、瑟、鼓、笙，各种吧。
0: 对，
2: 西域传来的这个就是曲项琵琶，那个头上是曲的，啊，底下像梨的形状。它原来最早叫琵琶，它在马上用的，向前为琵，向后为琶，啊，它叫琵琶。尤其到了唐代，唐玄宗那是大音乐家，是吧？所以他对音乐的改革，尤其是他喜欢这个胡部新声。胡部新声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升胡部于堂上，就上了这个庙堂了啊，上了这个国家可以正式演奏的这个场所。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唐玄宗的开元24年，这很关键了。然后这个就是使得东西方音乐大交融，交融了之后产生的是什么呢？俗曲。所以什么叫兼容并包的这个大唐？所以你看这个七个乐人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演奏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第一小提琴手啊，或者怎么样，说明他的这个每个乐手都可以在那个乐团演出的时候担纲那个主演的位置，你知道吧？主乐手的位置，就是说他在音乐表现上是可以丰富多样的。来自不同的西域的中原的乐器都可以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1: 这比西方那八音盒又早了千年吧。
2: 对呀，早太多了，
1: 早太多了。
0: 这个文物我看一眼我都觉得眼中都生出光彩来。那个乐器之中，这里头琵琶是属于西域的，它那个箜篌啊应该也是属于西域的，其他的你这个箫也罢，是笙也罢，那我们讲箫少九成凤凰来仪呀，对不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啊，这都是中国最传统的音乐。所以胡部新声其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来的西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在这个小小的载月骆驼俑上，我们感受到了这海纳百川的不只是唐代的音乐，其实还有唐人的胸怀。所以穿越千年再去看，再去想象煌煌大唐气象，也觉得那真的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呀。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花千树对

我现在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啊不仅盛产美酒，还诞生过一位盖世的英雄，他就是1901将横槊赋诗。

0: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喜庆、吉祥、幸运、尊贵与成功。来，让我也斟一杯美酒，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亲爱的朋友，你能用诗词元素为大家献上两句祝酒词吗？
1: 我们来听一听两支战队各自的想法。花千树队，
2: 我们花千树队选择的祝酒词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下面请让我用三杯酒为大家送上祝福。第一杯，生龙活虎酒，愿尔康强好眠时，百年欢乐未取央。第二杯，飞龙在天酒，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第三杯，巨龙腾飞酒，青山沧浪福作绵长。祝大家前程似锦，祝祖国国富民强。
1: 谢谢世伟老师，太有代入感了，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年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这是花千树队的答案，再来感受一下星如雨队的想法。
3: 我们星如雨队啊带来的这句祝酒词是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这优美的诗词也如同一杯醇香的美酒，令人沉醉。那今年我们就向全世界的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我们祝福家中的长辈呢，龙腾虎跃，蒸蒸日上。我们祝福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生龙活虎，学业事业双丰收。我们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龙腾盛世，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1: 好，谢谢星如雨队的答案。有诗，有酒，还得有灯火。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给妻子珍珠耳钉求复合，可是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时露了馅儿。原来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被丈夫送给了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

0: 为营，他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他们的婚姻该何去何从？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庆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1: 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2: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1: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

0: 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她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3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3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 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征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

0: 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儿，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3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1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1: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0: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1: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0: 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1: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0: 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0: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00

0: 《民法典》第63条第3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洪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部分或者少分给高强。 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 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 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 看不到希望的刘洪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 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
1: 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承蒙时光不弃，美好。 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对春联又叫对春对对子，是清代的文字游戏之作，作品诙谐风趣地讲述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弄清平仄声，韵律要和谐等有关对联的常识。演员在表演

0: 看这个说相声
1: 啊，
0: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1: 哎，形式很简单。
0: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 是啊，
0: 首先说吧，
1: 啊，
0: 口齿要清楚，
1: 哎，脑筋还得快，
0: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1: 是，
0: 当然说相声呢，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1: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0: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1: 嗯，
0: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1: 您这话对。
0: 哎，你就不错。
1: 是我，
0: 我很喜欢你。
1: 他喜欢我。
0: 黄族民
1: 啊，是我呀。
0: 高高
1: 高什么呀？
0: 您的文化水平高。
1: 您这是捧我？
0: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1: 啊！
0: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属你了。
1: 属我什么呀？
0: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1: 就是
0: 说真的，属你了。
1: 这也就是您知道。
0: 当然了，属你是属你啊。
1: 啊，
0: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窄。
1: 别说了，打住，
0: 朋友，
1: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0: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1: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0: 哎，对了，对了，
1: 嗯，
0: 嘿嘿，就是认字儿多，知道的事儿多。
1: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0: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外号？
1: 不知道。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1: 嗯。
0: 画马颜赵，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1: 您说谁？
0: 仅有的
1: 天津谁？谁？
0: 你不懂啊。
1: 嗯，
0: 画马颜赵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1: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孟颜赵，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颜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0: 啊，
1: 这里哪有你呀？
0: 哎，我就说这几位啊，画孟颜赵啊。
1: 你刚不说画马颜赵吗？
0: 我说错了。
1: 这他又说错了。
0: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孟颜赵啊。
1: 哦，
0: 画孟颜赵马，后续的我。
1: 您是后续的。
0: 哎，后续的。
1: 好好好好，
0: 画孟颜赵
1: 啊，
0: 画世奎，
1: 嗯，
0: 孟广惠，
1: 好，
0: 颜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1: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0: 啊，
1: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0: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1: 没见过。
0: 啊，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1: 见过。
0: 他那叫什么体儿？
1: 颜体。
0: 哦，
1: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0: 哎，我学，我按内练。
1: 嗯，是啊，
0: 按内练，我有啊。
1: 啊，
0: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1: 什么呀？
0: 就是那个。
1: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0: 就那个，
1: 嗯，
0: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1: 什么？
0: 折子。
1: 折子。
0: 啊，
1: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0: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1: 哦，怕我不懂。
0: 那，啊，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1: 啊，
0: 我净学张伯洋。
1: 哦。

0: 当时
1: 啊，不是，
0: 您学谁？
1: 学张伯洋。
0: 张伯洋
1: 啊，
0: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1: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0: 唱单弦儿啊！
1: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0: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1: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0: 没见过。
1: 完了，北京琉璃厂，
0: 啊，
1: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0: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0: 啊，
1: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0: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1: 对，张伯英，
0: 哎，
1: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行，
0: 小，
1: 我行，
0: 哦，
1: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0: 是，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扣他，
0: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 就是拜他为老师，
0: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小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0: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 我拜他合适啊？
0: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0: 嗯，
1: 咱说膀子立的啊，
0: 哎，
1: 我也不是吹、
0: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0: 嗯，
1: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0: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
0: 嗯，
1: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0: 是
1: 悬着，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0: 嗨，
1: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0: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嗯，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

0: 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
1: 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0: 啊，别理我。
1: 干嘛？
0: 你别理我。
1: 怎么了？
0: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1: 你看你看
0: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1: 我怎么完了？
0: 哎呀，哎
1: 啊，
0: 太瞧不起人，太瞧不尊敬老前辈。
1: 你算谁的老前辈啊？
0: 没有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个人，你呀，你没有。
1: 哟，
0: 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1: 是啊。
0: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哦，
0: 是的，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进坐，请坐，看见没？
1: 嗯，
0: 别人没坐，让我。
1: 你瞧，
0: 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1: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嗯，
0: 端面去，端面去。
1: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勾卤满齐了。
0: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1: 哟哟，
0: 这心，
1: 嗯，
0: 大碗端端面，
1: 嘿嘿，
0: 给包包蒜，包蒜，整头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1: 弄那么一嘴，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0: 咱就讲这意思，
1: 哎呀，
0: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家开张，
1: 嗯，
0: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1: 是，
0: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1: 哦，
0: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个词儿
1: 啊，
0: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子，哎呦，这个词儿，
1: 哦哦哦，
0: 对子
1: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0: 哎，
1: 还轰动了全北京，
0: 是啊，
1: 那一定是出奇了。
0: 嗯嗯，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0: 啊？
1: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啊。
0: 买卖家开张
1: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0: 上联是
1: 啊，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0: 我写这，写这你看了是吧？
1: 我多咱看了，
0: 哎，你没看怎么办？我编这词你会了呢？
1: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
0: 行，
1: 有胆量，你去。
0: 你等着，
1: 嗯，
0: 你等着，
1: 干嘛？
0: 你别走啊！
1: 干嘛？
0: 你等着我的。
1: 我等你干嘛？
0: 哎，这么着吧，
1: 啊，
0: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1: 你编副对子，
0: 现编
1: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0: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1: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0: 对子吗？
1: 啊，你说说。
0: 对子吗？
1: 啊。
0: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1: 哦，
0: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1: 哦，
0: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1: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0: 一边多，
1: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0: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1: 啊，好，好，好，你懂啊，
0: 这是专业的。
1: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0: 啊？
1: 上，你对什么？
0: 上，
1: 嗯，
0: 下呀，
1: 下，
0: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1: 不不
0: 啊，
1: 这不是考，不是考。
0: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1: 啊哦、好好好、哦、不行不行
0: 不行、
1: 啊、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0: 啊、天
1: 嗯
0: 地呀、啊、
1: 地
0: 天对地呀、啊、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啊、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0: 讲义讲义
1: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0: 盐呢
1: 嗯
0: 盐我来个醋

0: 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1: 行
0: 行吗？
1: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0: 好啊，歹，
1: 歹，
0: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1: 成语啊，那叫成语。
0: 成语。
1: 对，我们上联有个是，
0: 是我对炮，
1: 炮。
0: 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1: 好嘛，这又下上了。
0: 嗯，
1: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0: 哦，
1: 上天言好事，
0: 上天言好事。
1: 对了，
0: 回宫降吉祥。
1: 嗯，
0: 这叫什么呀？灶王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1: 不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0: 啊！
1: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0: 回宫降吉祥。
1: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0: 回宫降吉祥。
1: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0: 上
1: 啊，
0: 让我下。
1: 天
0: 地
1: 盐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0: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这都什么词儿、
0: 不像话。
1: 嗯，
0: 就这个，就这个，
1: 干嘛呢？
0: 这怨你啊！这怨你，
1: 怎么怨我呢？
0: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1: 我怎么掏坏了？
0: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苍细做官，别削头几八眼蛋。
1: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可不怨你吗？
1: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0: 你说呀，你多说。
1: 嗯，
0: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1: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0: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1: 嗯，
0: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对不上下联了，我
1: 怎么样？
0: 给你一毛钱。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哦，多了还没有。
0: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1: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0: 羊肉。
1: 对了，
0: 萝卜呀，
1: 萝卜
0: 俩字儿，萝卜。
1: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0: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1: 你瞧，他又吃上了。
0: 哎，
1: 我还说俩字的。
0: 说呀，
1: 说胡琴儿，
0: 胡琴儿。
1: 哎，就是胡琴呐。
0: 哦，
1: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0: 萝卜。
1: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0: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改了这萝卜了。
0: 哎，
1: 那我说绸缎，
0: 绸缎。
1: 哎，
0: 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0: 我这萝布啊，纱罗洋纺，呢绒布匹，萝布。
1: 你瞧，我说岳飞，
0: 萝卜。
1: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怎么回事？
1: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0: 萝卜是谁呀？
1: 谁呀？
0: 萝卜谁呀？
1: 啊，
0: 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1: 知道。
0: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1: 叫傅罗卜。
0: 哦，怎么样？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忠臣配孝子。
1: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0: 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哟，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0: 嗯，
1: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0: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
0: 萝卜快了不洗泥。
1: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0: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儿。
1: 仨字儿？
0: 哎，
1: 那我说仨字的。
0: 说呀，
1: 说马牙枣。
0: 马牙枣，
1: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0: 啊啊，
1: 有一种是长的，
0: 哦，
1: 特别甜。
0: 嗯，
1: 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嗯，
0: 行啊。

0: 杨觉聪。
1: 杨觉聪，
0: 哎，看见吗？
1: 啊，
0: 对字对字吗？
1: 是
0: 马牙枣，杨觉聪。
1: 嗯，
0: 马牙，杨觉，枣，葱。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马牙枣几月？
1: 马牙枣八月。
0: 八月。
1: 嗯，
0: 杨觉聪呢？二月。
1: 二八月。
0: 哎，马牙枣在秋天。
1: 对，
0: 杨觉聪春天。
1: 你瞧，
0: 马枣红的，
1: 嗯，
0: 洋葱绿的，
1: 是
0: 马枣圆的，洋葱长的，
1: 嘿，
0: 马枣甜的，洋葱辣的，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实证。
1: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0: 哦，
1: 我还能往上添字。
0: 我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0: 马吃，
1: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0: 嗯，
1: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0: 哎呀，就添俩字儿
1: 啊！
0: 羊啃羊觉聪，
1: 羊啃
0: 马吃羊啃，
1: 嗯，
0: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觉聪。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嘿嘿，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0: 嗯，
1: 再听这上联，
0: 嗯。
1: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0: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 北雁南飞呀！
0: 嗯，
1: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0: 嗯，
1: 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0: 嗯嗯，
1: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0: 好，
1: 嗯，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下联有了，
1: 好，
0: 下联有了，
1: 有了，你倒说呀，
0: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虽不中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0: 说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呢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你能叫它少鼠吗？
0: 不能。
1: 完了，这叫小老鼠。
0: 嗯嗯，
1: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它凉不凉呢？
0: 它不凉啊。
1: 它不凉，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好。
1: 嗯，
0: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虫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虫。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奇翠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虫。
0: 哎，短长虫。
1: 嗯，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呀、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嘿，这叫虽不中
1: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0: 说
1: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了？
0: 什么？
1: 这是对子上联呢。
0: 不懂不懂
1: 不懂，我给你讲啊。
0: 怎么讲啊？
1: 说孔子啊，
0: 嗯嗯，
1: 哎，也就是圣人
0: 呢。那我知道，
1: 孔子周游列国。
0: 嗯，
1: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0: 下雨。
1: 哎呀，好大的雨啊。
0: 嗯，
1: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0: 嗯，
1: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

0: 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呀，管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0: 嗯，
1: 说人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看你这发药子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得讲啊！
0: 不不不不，
1: 这得给你讲、啊。
0: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1: 啊！
0: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那我可数啊，
1: 数啊！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个字。
0: 对了，
1: 瞧我的，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是，
1: 那叫十马完义。
0: 嗨
1: 啊，团长啊，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啊，这字倒是对了、
1: 嗯，
0: 可这什么事呢？
1: 这得讲啊！
0: 哦，
1: 这得讲啊！
0: 啊，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竟飞点子挂的点啊，担子勾过屎壳浪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苏明合说的相声《对春联》。童话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具有着浓厚的幻想色彩。它虽然与现实生活不一样，可是无论孩子还是大人，人人都需要童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
1: 我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3: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
1: 的。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2: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4: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2: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4: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1: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4: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1: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4: 我不想吃。
3: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
2: 谢谢
3: 你的，
4: 谢谢，
3: 不就完了吗？
2: 完什么完呢？啥呀？嗯，有毒子，还有我一味儿呢。
3: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2: 漂亮。感觉咋样？
5: 好吃，
4: 好甜。
2: 好难受。要呢？
3: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2: 赶紧上医院吧。
3: 大夫，救人呐。
4: 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啊，
4: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6: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1: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是谁啊？
4: 我是小红帽。
1: 你是？
4: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4: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1: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4: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0: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1: 哎，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0: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1: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0: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啊，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哦，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1: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0: 外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这毛色，啊，哇，真毛了！你看看这做工，哎，还是皮毛一体的啊！
1: 够了，
0: 是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1: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0: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2: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
2: 来！
1: 哎呀，你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呀，我的妈！你这火！
2: 我还不信了呢！
0: 来！
2: 咋回事呢？
0: 我再来。
3: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0: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2: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0: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2: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0: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训练款，训练款的。
4: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2: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潮了，
5: 孩子，
2: 奶奶，我想死你了，
5: 奶奶也想你呀，
2: 还好吧，奶奶，
5: 还好，
2: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1: 你又说马话，
5: 怎么可能呢？
2: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秦岚、鄂博、李静等表演的小品《魔法火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买猴由著名曲艺作家何池创作，由相声泰斗马三立和搭档王凤山表演。这段相声啊，塑造了一个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叫新买猴，马大哈又会有什么样新的举动呢？好，咱们就一起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新买猴。
1: 今年这不猴年吗？
2: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2: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2: 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2: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2: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这俩我姓哪个猴？
1: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2: 你劲闹。
1: 就是，
2: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2: 瘦了。
1: 别提了。怎么了？
2: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2: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2: 买猴啊。
1: 哦，皮猴。这天冷啊，皮猴。
2: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
1: 那
2: 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
1: 啊，
2: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2: 这是
3: 来人，猴采购
1: 啊。
3: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 呵，
3: 您叫我小马就行。
1: 哎呦，
3: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1: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哦，是
2: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2: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
2: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2: 嗯，
1: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2: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
2: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2: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2: 哪单位要猴啊？
1: 饭店。
2: 哎，饭店要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2: 猴能看家呀。
1: 哦，
2: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2: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 是
2: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呵，
2: 腰里别一屁屁机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呵，
2: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好像
2: 行了，
1: 欢迎。
2: 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好什么呀？好
2: 啊，
1: 看大门啊，
2: 啊，
1: 必须得用人。
2: 嗯，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2: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1: 嗨，
2: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2: 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2: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1: 嗯，
2: 纺织厂。
1: 这沾边。
2: 哎，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2: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2: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2: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
2: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染。
1: 哎，
2: 你给我叨叨，
1: 就是
2: 我给你摘摘。
1: 嗯，行了，
2: 多好。
1: 行了，找狮子呢。这
2: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2: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不用瞎琢磨了。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2: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2: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2: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
2: 马大哈呀。
1: 马大哈。
2: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2: 有这么一天
1: 啊，
2: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2: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上快就好。
1: 什么事儿？
2: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2: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 对，
2: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2: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2: 足足等了2个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2: 鹰丢了。
1: 嗨， 放鹰去了。
2: 那个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见回见，走了，就这么一桌，
1: 真够马虎的。
2: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2: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既然这样啊，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2: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2: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2: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对对，
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2: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哦，到东北看看。
2: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2: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2: 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2: 哎呀妈呀，
1: 哦，
2: 咋又买猴呢？
1: 哎，
2: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2: 哎呦，我说这个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2: 那人哈，大高个哈，
1: 嗯，
2: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2: 好像是五六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2: 五六年
1: 啊。
2: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2: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1: 哎，
2: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哎，
2: 不认识。
1: 马三立买过猴。
2: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2: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2: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2: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2: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呵，
2: 来了五六百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2: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2: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2: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2: 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2: 今天，
1: 嗯，
2: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2: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2: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2: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2: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2: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哦，
2: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2: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
2: 啊，
1: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2: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2: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2: 等不了。
1: 哦，
2: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2: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2: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2: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2: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2: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2: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2: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2: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2: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2: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2: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2: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2: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嗯，干了。
2: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2: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2: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2: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4: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2: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2: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2: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2: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2: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
2: 啊，
1: 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2: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2: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2: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2: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哦，
2: 往开水里一焯，咵就出来了，
1: 鲜。
2: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2: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2: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2: 哎呦，一分钟。

0: 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
1: 我都胀不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0: 嗯，
1: 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0: 有，
1: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0: 对，
1: 要抓猴。
0: 嗯。
1: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儿，
0: 哎，要批件儿。
1: 我什么批件儿啊？
0: 对，
1: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1: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0: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儿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0: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1: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1: 哎，您不是让我买猴去了吗？
0: 嗯，
1: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着呢。
0: 是，
1: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1: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1: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0: 嗯，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1: 啊？你不知道
0: 有通知啊？
1: 这有通知，你看看。
3: 就是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0: 知，你看看。
3: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0: 啊，
3: 那涤字我不会写。
0: 呵，
3: 我是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0: 呵，这马虎劲儿的。
1: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0: 就是、啊、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0: 没多远。
1: 你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0: 哎
1: 啊，
0: 他爸爸是谁啊？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0: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1: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0: 嗯，
1: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0: 嗯。
1: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0: 叫您什么呀？
1: 管我叫坏肠子。
0: 坏？怎么叫坏肠子呀？
1: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0: 哦，猴拉稀呀、
1: 啊！别说呀、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
2: 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不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叔，哎，

0: 作揖呢你？
1: 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哟，
0: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头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
0: 哎，
1: 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是姓李，姓李，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嘛？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现在啊，人们运动呢常常有两种错误的行为，一种呢是盲目运动，另外一种是过量运动。所谓盲目运动呢，就是觉得怎么动都行，跑楼梯、爬山，在家里做俯卧撑，觉得呀这都是适宜自己、对自己有好处的运动。还有人呢，每天走3万步甚至更多，通过朋友圈晒出去，觉得量越大越好，以为啊运动了肯定有好处。但事实是，运动需要适度，适度的运动有利于改善心肺功能，在一吸一呼之间能使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一个平衡，而过度的运动则可能会损伤软骨、韧带和肌肉。

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微蹲是一种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有关节炎、膝关节痛、髋关节痛等等，在做下蹲运动时，如果蹲得过大，会对膝关节和髋关节造成损伤。但是微蹲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肌肉，又能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同时也不损伤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具体方法如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上举与肩平齐，双膝关节慢慢弯曲，做下蹲的动作。下蹲的程度不要超过90度。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下蹲和站起的速度一定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腑。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斩陈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粤剧七派创始人戚雅仙的演唱委婉缠绵，韵味醇厚，接下来请欣赏他在粤剧《玉蜻蜓》中的精彩演唱。
1: 糟老太爷大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玉蜻蜓》选段。评剧名家小白玉霜的演唱韵味醇厚，行腔低回婉转。在评剧《秦香莲》一戏中，他成功地塑造了秦香莲这一人物形象。下面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白玉霜演唱的评剧《秦香莲》选段。评剧《杜十娘》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小白玉霜在剧中饰演杜十娘。抛宝选段是剧中精彩的核心唱段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她演唱的这段唱腔。

样的好兆头了准。师娘啊，

去经过段，我看走了你，你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小白玉霜演唱的评剧《杜十娘抛宝》选段。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马兰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兰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京剧名家耿其昌，嗓音高亢脆亮，唱念韵味纯正。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耿其昌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薛亚平在学习张派艺术特有的演唱风格和技巧的同时，他通过刻苦钻研悉心累，终于练出了圆润的后堂音和轻柔的鼻音，以及似断非断收放粘连的张派点唱法。薛亚平在继承张派艺术的基础上发挥其优势，逐渐唱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特色。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在剧中他饰演窦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刘世昌，南阳人士，三脉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不知父母在家宽，因此收起帐幕，急速回乡，侍奉儿郎，一尽仁慈之道。啊，刘神
1: 有，
0: 请念什么所在？
1: 东道啊，
0: 属哪里所管？
1: 原县所管。
0: 哦，你看天气不好啊。我们急速三路要紧呐、
1: 啊！是啊，快走吧，咱们天可不好。
0: 速速的，请。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家中的水果多了，很多朋友吃不了，干脆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觉得这样更加营养健康。其实未必，虽然纯果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的含糖量同样也非常高，而且果汁容易喝多。你想想，一次喝五个苹果挤出的一小杯纯果汁，可比吃一个苹果容易多了。经常大量喝纯果汁不利于健康，建议大家水果最好还是直接吃，还可以获得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您真的特别爱喝果汁的话，也一定要控制好量，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别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走路小腿就痛，健康专家号提醒您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方法有哪些，了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风险。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您腿脚出了问题，一走路就疼，那这足下之痛一定不能忽视。 下面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今年66岁，平常吃完饭常和老伴儿一起出去遛弯，可最近2年他发现自己走路大不如从前，连续走10来分钟右侧小腿就开始酸痛，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但是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这半年来，刘先生右腿的问题更严重了，每次走100-200米路就觉得腿又酸又痛，还总是感觉脚凉，穿多厚的袜子都不管用。有一天，刘先生无意间听广播节目中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疾病的症状跟自己的很相似，于是他挂了血管外科的号。相关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刘先生，他确实患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走路腿疼与这个疾病有一定关系。经过治疗后，刘先生走路腿再也不疼了，脚也不凉了，终于又可以轻轻松松去公园遛弯了。
5: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常见于中老年朋友，这种疾病非常隐匿，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今天健康专家号血管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何要引起重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齐立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下肢动脉疾病、静脉疾病的诊治，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开放手术方面经验丰富。
5: 非常欢迎齐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好，我是宣武医院血管外科齐立行。
5: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动脉硬化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血管疾病，常听说啊，头颈部的动脉血管硬化。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实际上是全身动脉硬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啊。因为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一旦发生的话呢，全身的血管都会处于这个硬化的状态啊。它的基本的病理改变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有这个动脉内壁的斑块的形成啊。所以一旦某一个部位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全身的其他部位都存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可能。所以这个病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也弥散性的病变。在这个心血管病人和这个脑血管病人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呢，下肢发生的机会呢也是明显增加的。
5: 就是说我们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硬化，但是这个硬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变硬，而是其实是出现一些斑块，是这意思吗？
8: 确实是这样的，它有斑块就会变硬。正常情况下，这个动脉内膜呢，它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当这个内膜损伤以后呢，这个一般的我们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成分，它呢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内膜呢，就是进入到血管内膜下啊，沉积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呢，质地比较硬，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导致整个动脉系统的这个硬化。严重的话呢，这个斑块它是越聚越多，发展的越来越重，最后呢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以至于最后呢发生闭塞。
5: 嗯，就是一旦出现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
8: 它会进行
5: 在哪儿都有，是吧？
8: 对，全身性的病变，
5: 全身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会在下肢表现出来。
8: 对对。
5: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8: 就从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来讲，就说我这个病呢已经造成了我的这个明显的表现了。一般呢它是分为这个4期的啊。早期呢它叫间歇性跛行。就什么意思呢？就说当这个动脉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血管已经明显狭窄了啊，以至于有些病人呢他是这个已经闭塞了。但是呢闭塞以后呢，他通过一些侧支的开放达到一定的代偿作用啊，这些病人呢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跛行的情况。就是说呢，因为下肢供血已经不足了，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供血呢还是够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走一段时间。但是呢 到一定距离以后呢，他这供血就不足了，这时候他就腿部呢就无力或者出现疼痛了啊，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就是他这个下肢呢对血液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呢就下降了，这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呢他就供血又充足了，所以他仍然可以继续走，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出现缺血加重的情况，又得休息，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叫它什么呢，间歇性跛行，这是最早的一期。第二期呢就是叫静息痛期啊，就是病情加重以后呢，这个肢体呢持续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它不运动的时候呢肢体也是缺血，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啊，表明病情呢已经这个进一步加重了。第三期呢叫

0: 溃疡形成期，就是说呢，这时候不但是疼痛的问题了，因为缺血严重，这个体表的组织呢缺血坏死脱落，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呢叫坏疽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溃疡的时候呢是浅表组织一个局限性的一个坏死，但是呢当到这个第四期的时候，因为缺血严重，就发生呢一个区域内的组织，就是说整体上的坏死，这种情况呢叫坏疽啊，表明呢就是说病情发展呢已经非常严重了。下肢呢，就是说我们碰到的这个严重的病人呢，可以出现这个整个下肢的坏死，所以那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1: 嗯，那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四期的症状哈，其实我们还想，分别的让齐主任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期叫做间歇性跛行，但是其实间歇性跛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腰椎病啊或者骨关节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造成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它有什么特点呢？
0: 确实是其他的疾病也可能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因为他的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出现下肢疼痛也会影响到行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包括我们的静脉性的疾病，就是静脉淤血以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下肢的乏力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疼痛，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但是呢，他们特点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疼痛的这个跛行的这个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或者说不是那么规律啊。这个动脉缺血呢，因为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它的病情没有明显变化的话，就是说呢它对这个下肢的影响呢都是非常恒定的，就是说呢病人就是说因为到一定程度缺血以后呢，我这个缺血的程度只能就是说允许我走50米，那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只要病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内我走每次都是走50米，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典型，哎，休息一下以后就可以走的话再走我还是走50米，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啊。其他的对其他的包括静脉疾病啊，包括这个什么椎间盘突出的这种所谓的神经性跛行啊，其他的原因都不是这样规律，不是这样典型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基本上就可以用来鉴定是不是动脉缺血引起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
1: 嗯，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间歇性跛行的非常规律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我们要及早就诊了。那刚才齐主任说到第二个阶段是疼痛是吧，那疼痛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呢？
0: 疼痛呢就是说一般是从那个缺血最严重的部位开始的，哪最严重呢？因为咱们血供呢是动脉血是从心脏这个射出以后呢往全身供应的，所以呢末梢部位应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哪是末梢部位呢？就是脚趾头啊，就说疼痛呢，一般是这种静息痛，一般是首先发生在脚趾头的啊。前面的间歇性跛行，它一般是发生在什么？小腿的肌肉，小腿疼，为什么呢？缺血就是说，因为我们运动呢是肌肉的收缩，所以肌肉对这个缺血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呢是增强的，所以呢，当这个运动以后缺血也变得严重的话，那么就是肌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肌肉出现疼痛。所以呢，间歇性跛行是小腿肚子疼，然后呢，这个到了静息痛期呢，就是说这时候不是运动了，就是哪个部位就是最遥远，离这个心脏最远，那么它缺血就最严重，那就是脚趾头先出现疼痛。比如这个疼痛呢，当然就是说你随着病情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的，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虽然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发展为重度疼痛，就说呢最后的病人呢就是坐立不安的啊。吃饭也好睡觉也好都受影响，所以呢吃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所以最后导致病人呢血压也升高了，什么心律失常了，甚至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啊，容易引起一些特殊的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到了静息痛期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重度的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了，到了静息痛期就不能再延迟治疗，所以如果一旦先延迟的话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定会先出现间歇性跛行，然后出现静息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吗？还是有可能某个阶段没有出现？
0: 这就是它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的缺血是逐渐加重的啊，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呢，别人 突然呢有个诱发因素出现血栓了，就是说本来呢血管情况还好，甚至没有明显的缺血，但是呢因为血栓形成以后，哎，突然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下肢的完全性的缺血，那么就突然就出现这个坏死了啊，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一般来讲自然的病程的话，就是这个缺血越来越重，就是因为它的血管腔呢是越来越窄的，一直到最后完全闭塞啊。所以呢就说对于一个自然发病的一个过程来讲，这个四个阶段是一次出现的，比较规律的。
1: 嗯，那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拖到后面的阶段，一旦出现啊，感觉有可能，那么我们要尽早的去就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下肢动脉闭塞症呢？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它发生的这个诱因吧啊，就说什么原因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呢什么原因呢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因为它只是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阶段吧，应该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就这些都会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以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这个高胆胱氨酸血症，这也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说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发病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以后检查呢，除了这注意这个三高以外呢，还要注意查一下这个同型胆胱氨酸啊，如果太高的话呢，就说也要注意呢，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预防。其他的呢，像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像什么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高盐呀、什么高糖啊、高油啊什么这些啊，包括吸烟呀、这些呢都会什么呢，就是说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少的话也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促发因素。
1: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是动脉硬化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其他的比如说脑卒中啊，它是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还是说都可能会有？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和这个脑血管病变它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病人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或者这个心脏冠脉了啊，一般的同时合并存在。所以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这个动脉疾病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是最重的。为什么呢？他往往就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合并这个心血管病变，再加上这个下肢的病变，这些病人呢往往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还特别高。所以我们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的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整体上来讲吧，在各科里面是病情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跟这个心血管病变跟脑血管病变它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呢他们应该说是共存吧，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共存。
1: 我们在这个科普的这个段落里我们还要吓唬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0: 你从那个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时候对别人的影响一般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静息痛呢，这时候呢病人可能就寝食不安了，影响到进食，影响到睡眠，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疼痛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啊，甚至诱发心梗，诱发心律失常，造成这个心跳骤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说到了静息痛期，这时候呢对病人来说呢已经这个威胁性已经相当高了，风险非常大了。进一步发展的话，到了这个溃疡期的话，当然这时候疼痛只能会加重不会减轻的啊。到了这个坏疽期也是这样啊，不光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病人呢容易继发感染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就缺血，他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啊，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呢容易继发感染。一旦继发感染以后呢，这个恢复呢也慢，病情发展呢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危及病人的生命。这个到了第四期，这个坏疽就是肢体坏死嘛，肢体坏死范围大的话，就是这个坏死的物质呢可以回吸收入身体，这样就是一个身体毒素啊， 这就给大家插一个，讲个小故事啊。像我们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听说过，有的病人呢就说被楼板给夹住了，这个腿呢夹住了好几天，但是病人呢救他的时候还活着呢，把病人救出来以前还跟这个救援人员聊天呢，但是呢救出来以后几个小时病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腿被压住以后已经发生缺血坏死了，但是呢因为血管被夹闭，所以他的静脉动脉都是被夹闭的啊。但是那个压迫的因素呢一旦解除以后，那么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通过静脉血回流入身体，这些东西呢 是毒素，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呢就说在这个肢体大范围坏死的时候，到了第四期，这时候呢如果不赶快截肢的话，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会回流入身体，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啊。所以就说这种疾病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截肢，否则的话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啊，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定要尽早的积极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害非常大，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血管外科医生。因为有些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在等待住院或者刚刚入院还未来得及治疗时，心梗或脑梗就先发作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您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哪些治疗方法。如果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而且这个跛行非常的规律，走多少米就会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要到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0: 这个病呢是属于血管外科的啊。如果是有些单位呢他那个血管外科没有独立的话，那他一般是在那个普通外科里面。但就说呢，大家在挂号以前肯定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说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挂错号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到血管外科去看一看。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因为这种疾病呢是动脉的严重狭窄或者是闭塞，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最终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给它开通，狭窄解除，闭塞的血管呢给它打通。这个呢还是要通过这个外科治疗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内科治疗就是所谓的用药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轻症的病人通过这个活血啊，通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活血的方式吧啊，就抗凝啊，抗血小板啊，这样呢就说加速血液的流动，同时呢可以促进一些侧支的开放，这样呢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当这个缺血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药物治疗的效果就非常弱了，所以根本的治疗还是在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呢咱们传统上就是说要采取开刀的方式啊，就是切开以后呢，如果是病变就这个闭塞段呢比较局限的话比较短，我们可以切开以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剥出来，剥出来以后呢就恢复这个血流的通畅了。当然如果病变段特别长的话，一般呢我们就采取什么呢，所谓的搭桥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特别大的一个口子，有时候呢解剖的因素特别深啊，这个血管不容易暴露，这时候呢我们都要考虑呢采取一个这种搭桥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病变段呢这个血管已经堵死了，但是呢 这个病变段的这个近侧、远侧就是两头，这个血管腔呢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加一个桥，一个正常的血管桥，这样呢把这个远近两端给它连通，连通的话就是这个血流呢就可以从这个有供血的一端流向没有供血的一端。

0: 仍然是可以开通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手术能否做，不在乎它是这个狭窄还是这个还是闭塞啊，再一个是闭塞的这个长短，这都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对于任何这个程度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呢，我们都是可以尝试去开通的。至于结果是不是肯定能开通，这个呢都不是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积累呢，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高，也包括我们这些器械的改善，所以呢，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就说建议呢，如果大家得了这种病变的话，还是尽量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吧啊，就是这个手术的条件也好一些，大夫的经验也多一些啊，就说。还是不管能否成功，还是应该积极的求医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往最好处争取。
1: 那齐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这个外科治疗当中您治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例，然后您怎么给他治好的。
0: 特别严重的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还是介入治疗嘛，介入治疗，你像那个下肢呢，就是从这个双髂动脉，包括啊对还有双腿的动脉，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发生的这个比其他部位发生的这个机会呢，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吧。啊，对于血管外科来说啊，但是不包血管外科是不包括这个脑动脉和这个心脏动脉的啊，就是在整个血管外科的范围来讲，就是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的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就说我做的就是说最严重的病人呢，就包括这个从髂到这个大腿的动脉到这个小腿的动脉。都发生闭塞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然后呢最后都给病人打通了啊，并且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啊，这种情况这种病人呢还做了相当多。当然就是说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治疗呢，可能要分次治疗，要一次的话呢，就是说病人可能这个手术时间太长，病人呢会这个受不了这个手术的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要分次治疗。
1: 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打击，因为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介入治疗不是微创的治疗吗？那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做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很受打击的。
0: 微创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它一般的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这样的就是说局麻的一般是相当安全的，相当安全的。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不是？但一般来讲，局麻是相当安全的，极少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啊。就是从麻醉角度来讲，它麻醉如果是全麻的话，那就会有相当多的危险，并且有相当高的这个危险的发生率。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局麻就安全多了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腔内治疗呢，它穿刺的方式，它不是开刀，这样对身体的损伤呢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从这两大方面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都有很大的这个安全的优势。但是呢，另一方面，病人呢是在这个 X 线透视下进行的，做手术的时候，病人不能进行防护的，因为防护的话，就是说你把手术视野给遮挡了，我们就手术就没法做了。我们必须在透视底下看到血管的影像，才能进行这个介入的操作。所以这种情况下，病人是直接接受 X 线照射的。这样时间太长的话，病人接受的这个射线的量太大，对病人造成就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这个手术操作时间特别长，病人吃线特别多，本身就是对病人的一个很大的损伤，这个就应该尽量避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介入治疗的话是要打这个造影剂，是血管显影的，因为正常血管它是不显影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造影剂本身呢，它又有一定的这个对身体的损害，特别是肾脏的损害啊。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一般是老年人发生的多。年龄越大，一般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生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在这些病人本身就说他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脏器功能就受一定影响了，你这时候呢再去给他用大量的这个造影剂，对病人呢这个损害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你肾损伤严重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呢？肾功能的完全损害，最后就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所以呢，就说介入治疗它虽然是微创，安全性呢有明显的提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他本身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对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我们可能用介入治疗的话，可能反而就是应该避免去做介入治疗啊。只能说对大部分病人来讲，介入治疗呢它是微创的，它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就是做介入治疗呢也是有适应症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 微创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具体

0: 具体情况，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对患者各个方面的影响哈。
1: 对对对，
0: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吸烟、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风险。一旦我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那我如何来预防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是会积极的遵医嘱，积极的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各种各种的并发症，但是具体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的话，那就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了，是吧？就说你可能原来你不注意啊，什么各个生活习惯、运动啊，什么各个方面抽烟啊，这些呢就说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能改的改，该停的停，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可以保守治疗啊，还是该手术了？这个呢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要及时的诊治吧，采取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治疗方式，包括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呀、啊，怎样去预防啊，这些呢都要遵守医嘱，这样呢才能就是说能提高疗效，最大限度的就是延缓它的这个复发，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动脉硬化，那我们肯定要遵医嘱，好好的去预防。那么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增强下肢运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早期呢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跛行了，那么在这种阶段我们是要积极锻炼呢，还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呢？
1: 通过运动呢，它是可以增加血流的速度，增加呢这个血流血液的灌注，同时呢对于这个已经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肢体呢，它是可以促进呢这个侧肢循环的开放啊，就是说侧肢循环作为一个主干动脉，它的一个那个狭窄或者闭塞的一个代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咱们机体它是可以代偿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它的这个侧肢的增加，增加改善侧肢的开放，这样呢就是它是有好的这个改善这个血供的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呢强求，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过运动以后呢已经出现这个下肢疼痛了，或者甚至乏力了，那我就不要去强求，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缺血，反而呢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加重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多做运动。
0: 嗯，就是适度的运动帮助他，特别是刚才我觉得齐主任提到了一个代偿的概念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掰扯掰扯。那我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血管我出现了这个闭塞，然后我如果通过运动的话，那么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他们的可能就会能力增强，代偿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就像咱们这个公路似的，我主路堵死了，但是呢我这个辅路就是因为身体代偿嘛，就是说我可以自动的就是说开放一些辅路，这样呢我的汽车仍然是可以通过的，就改善这个交通流量，是人体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种代偿能力它不是无限的，它要是无限的话，那咱们就所有的外科治疗就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有限的代偿啊，所以大家就是说 该治疗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意见。
0: 那说到这个代偿，就是有助于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代偿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比如说我因为有这个代偿，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有闭塞了，那么因为我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的能力增强了，然后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主动脉的闭塞，或者是说它给我带来的症状不严重，那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它而没有去及早就诊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那我们机体为什么要代偿，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然后呢我就通过这种代偿的方式去恢复，或者尽可能的减小它的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啊，就是一种纠偏的一种机能吧，可以说啊，所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做一种好的方式来讲，我们通过运动来说增强它的这种代偿的这种能力，这种结果也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就说这肯定是机体的一种有利的方式啊，是应该肯定的。
0: 但是我就是担心这个代偿能力可能让我们会不会忽略一些重大疾病，然后等到这个代偿能力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比如说主动脉来完成任务的时候，那么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呢？
1: 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病变出现以后，如果就说通过机体代偿以后，代偿的结果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呢，机体呢能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对病人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呢，这就不需要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治疗病情不是看你病变怎么样，关键是要看什么呢？对病人的影响。虽然病变很重，比如说这个血管的完全堵死了，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血管。它完全堵死了啊，并不是说只要堵死了我就必须得给它通开，恢复它正常的一个血供。但是呢，病人通过代偿以后，病人的情况呢非常好。他虽然堵死了，但是呢，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做手术的，一切要以对病人的影响为准。
0: 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老年朋友，我们该如何加强我们下肢的护理呢？那么下肢的一些疾病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1: 下肢的这个护理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还是要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呢，就是说可以呢，增强这个下肢的功能啊，这个减少呢，就是说这个可能的一些损害，灵活性增强了以后，你肯定就不容易这个摔倒啊，甚至是磕碰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一旦已经有了病变的话，也可以促进侧支循环，增强它的这个代偿功能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尽量呢去减少这个由于就是我们的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个损害。比如说呢，我们穿鞋呢一定要穿这个宽松的鞋啊，不要那个夹脚的那种啊，本身呢就可能磨损以后造成这个脚容易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一旦出现这个病变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损伤，所以再加上这些外因的话，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发展比较快，后果呢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注意，就是及时的诊治，一旦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有这个疾病的征象的话，要及时的诊治，尽量争取呢，在他这个还比较轻的阶段，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和这个对这个更重的病情的预防。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到动脉硬化，可能你想到的是，哎，我的动脉变硬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刚才齐主任介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整个的血管变硬了，而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内产生了斑块，然后这些斑块变硬，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我们的动脉血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里不产生斑块呢？
1: 不产生斑块的话，就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减少这个动脉损伤的因素啊，像前面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还有啊像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吧，糖尿病血糖增高，它本身呢也是对这个内膜的一个损伤啊，就这些因素。再一个还像外伤啊，对吧？你外伤以后呢，血管可能，它血管壁是分好几层的，你外伤以后呢，可能各个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方面减少这个血管结构本身的这个损伤，再一个就是血液，我们要尽量就让它要健康一些啊，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太多了， 太多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血管内膜破裂的话，那么他就给了他个机会，他就可以进入到内膜下形成斑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血液呢是非常这个健康的，没有高血脂的存在，那么就是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说这个要避免这个动脉硬化的，就是这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都要注意到。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运动的话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增加这些油脂的这个代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损耗，所以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血脂。还像其他的方面，就是说我血脂一旦增高的话，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使血脂呢降到正常，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动脉硬化的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的话，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了，这时候啊，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包括什么脑血管的这个严重的病变啊，这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血脂水平是正常的，也要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这呢必须得强调一下。有些人说呢，我虽然就说出现这个动脉硬化了，那甚至我都什么缺血已经严重了，但是呢我是正常的，我正常的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情呢？对不对？再一个，我正常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这个降血脂的药，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扭转。还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高通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这个呢，以前我们对它的注意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吧？所以呢，其实它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本身只要它高了，它就直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做这个化验的时候要注意，做体检的时候要单独查一下这个血液里面的通型半胱氨酸，如果它增高的话，那么呢就是说要注意呢服用一些叶酸类的药物啊，就来预防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去避免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适当的要多做一些运动，这样呢尽量最大程度的去降低这个动脉硬化发生的机会啊。同时呢就说如果是一旦有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呢就说要尽可能的遵守医嘱啊，延缓这个疾病的复发。
0: 今天节目关于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千万别忽视这足下之痛。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在定期体检时或是做一些检查之前都需要进行血液检查，您知道血液检查的报告怎么看吗？明天节目详细告诉您血液检查报告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

0: 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回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疼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这灯是黑的，我那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所以南侠展雄飞这个时候转身行，刚要往外走的时候，就觉得脚底下一发软，啊，扑隆一声，坏了，漏下去了。感情就在这个假白玉堂身后边这个位置，是一个翻板。这个翻板没设置好的时候，他在这绷着，两边有掐子掐着，当要等着人往下翻的时候，俩掐子一撤，所以人一蹬上你就翻下去了。展雄飞又打这个翻板着往下一漏，底下是一个大坑，这大坑底下有一个皮兜子，皮兜子上面是网罩子，网罩子口上是绳子，这人往下一坠，一坠这个皮兜子，这网罩子往块边一作，就把展南侠给困到里头了。展雄飞掉下去之后，两旁人们就喊上了，掉下去了，得活的。这猫啊也不怎么样，看来这猫它也不利索，它要利索的话能掉咱这网兜子里吗？是吧？来，好家伙，一下子出来十了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们过来，夸的把展南侠又到这网兜子里边提上来了。这一提上来，这些小子们是七嘴八舌呀。哎，我说你就是玉猫吗？哎呀，你这玉猫也不行啊，你这个玉猫怎么敢往坑里掉啊？啊，那个说了，你叫展雄飞，是南侠客吗？你南侠客？哎呦，这侠客还掉到翻板里，你这不是侠客，你整个一瞎巴海呀。展雄飞这阵心中想，我已经犯到他们手里头了，我就什么也甭说了，无言以对。把展雄飞提上了之后，旁边有人把这绳子就拿过来了，第一步先把展雄飞的宝剑摘下，镖囊摘下，把展雄飞就捆上了，十了多个人在这网罩子里边捆他。展业心想，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大江大海过了多多带广，没想到今天在这山沟的小河沟翻了船了。哎呀，真是人生难卜，十分难以预料啊。 既然如此，赶着走吧。绳捆索绑，把展雄飞捆上了。旁边这几个家丁就说了：“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我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整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遇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
4: 找他，让他出来。
3: 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那、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押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
4: 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
3: 少发火。我告诉你，展雄飞，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说：“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
5: 没有话啊，来，咱先把他押到那通天窟。
3: 说着话，这一伙子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几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边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
4: 见见。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
3: 就听外边锁链的一响，嘎嘣，大锁头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嗯，展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作犯人呢。但是这根缝要想从这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儿很痛快，
5: 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琼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着一块匾。展琼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琼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展雄飞往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4: 我呀，进来了三天了。
5: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4: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5: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4: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啊，我呀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姓郭，我叫郭章。哎，命不好啊。
5: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命不好了？
4: 我命好了能在这里待着吗？我做梦都没有梦着我能上这里来。
5: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进来的？
4: 提这事儿我气大了，跟你说，我呀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呀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多半都有着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儿俩就弄上岸来了，
5: 弄审案来了，那个小子才跟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呀？他说不是狐狸，是狐烈，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呀、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啊，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在通天窟里，展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展雄飞怒火天凶，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员外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展雄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版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压到这里。看来呀、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啊。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呢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呢？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呐？你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了几个家丁。哎，姓展的，走了，我们五员外爷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璋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 展琼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琼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琼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大溢出来。这气从哪来啊？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华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衫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挎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斩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都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儿，慢慢的一碰它，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儿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是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你把我展州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哎，展兄何出此言，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
3: 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丝再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呢，就是一只老虎，您是有吃人，是有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啊。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啊，怎么样？展兄非说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兄飞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摁崩簧，啪，嗤，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这个剑，用手弹着这个剑身，当当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了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啊？有名没有？展兄飞出，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阙。哦，巨阙，我听说了，湛卢、巨阙、紫电、白虹，这都是自古以来的宝兵器呀。您这是巨阙剑。
6: 嗯，这个巨阙剑
3: 能够削铜剁铁呀，是吧？这个剑应该是在您身上佩戴着，可是从今以后呢，没别的，这个剑它就归了我了。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拿这剑匣，把这个剑还剑入鞘，哐

0: 展兄您给我送来了，我得先谢谢您啊，谢谢展兄。白玉堂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带着故意的气展雄飞的样子。展雄飞瞅着白玉堂，白玉堂，我告诉你，兵器虽好，得分什么人挎带。怎么着，我挎带不行吗？展雄飞说你不配。白玉堂说我不配，你说我哪儿不配呀？啊？展雄飞说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勇士，这个剑在展某身上佩戴着，那是很合适的，可是高在你的腰下那就不合适了。你算什么？你算勇士吗？你算义士吗？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觉得你白玉堂算个义士，可是今天我到了你的通天窟里边之后，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个义士，原来你是一个盗贼，你是一个强盗。展雄飞这几句话一说，白玉堂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突然间没有了。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哎，姓展的，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说我是强盗啊？我的卢家庄远近闻名，我偷过谁，我抢过谁啊？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白五员外爷，我家里边有的是钱，我干什么是强盗啊？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搞的是水上运输，你展雄飞怎么能说这话呢？我们是武蜀，又称为武义，你怎么那么讲？展雄飞说白玉堂，我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你欺男霸女还不是强盗吗？白玉堂说姓展的，你把这话跟我说清楚点，我哪儿欺男了，我哪儿霸女了？展雄飞说刚才我到你的通天窟里去了，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哈哈哈哈哈哈！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儿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展雄飞，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小老儿，我叫郭璋。
0: 你是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说，我再问你，这胡烈

0: 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儿，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百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百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就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怎么回事？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往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不认识。"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五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儿！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调门就涨上来了。老人家，你先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是。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

0: 白玉堂磕头：“吴元别，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吴元别，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璋。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哦。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不是他一个人，吴元别，还有他一个女儿，他那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吴元别，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胡烈说：“是这么回事儿，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呐，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武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武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么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武员外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儿俩，我一看他那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儿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儿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儿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儿。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个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歘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那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 气满千。

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歘的一剑，噗，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呐，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儿，他刚来了不到2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6、7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记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相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璋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儿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璋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璋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陷空岛卢记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璋，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璋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他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呐，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儿两个走，去吧。
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儿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呐，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斛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花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破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破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破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呀？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
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的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食，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把船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七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儿去呀、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儿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插班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楞，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
连你一块什么意思？我连你一块杀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的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双脚、

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它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细致地从头到脚地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在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一坐就是大半天，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们来说，这里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晨起后出门锻炼的习惯吗？这里给您提个醒，晨起之后先别急着出门锻炼，可以在家中静坐一会儿，有助于放松全身，减轻压力，调整脏腑功能。静坐的方法很简单，在木板床上或者椅子上，感觉坐着舒服的地方，盘腿坐或者端坐，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闭目闭口，心无杂念，让自己意念集中，缓慢做吐纳呼吸，一般50个深呼吸就可以了。坚持静坐吐纳，可以起到一定的延年益寿的作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

0: 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听众朋友，鱼际穴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如果您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那多数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络都经过鱼际穴，所以按摩鱼际穴的话，心肺之火都能驱除。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鱼际，直到搓热为止，大约搓2到3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每日搓搓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团联名。
1: 客中。
2: 啊，苏州小火车，快行。
3: 拼凑出的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功序，延缓皮肤衰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

0: 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温度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也是拉肚子的高发期。希子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肠胃健康，日常千万别喝生水，瓜果一定要冲洗干净再吃，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剩饭菜及时放进冰箱，再次食用必须充分加热，不要长时间放置在室温下，少喝冰饮料，少吃冰西瓜，暴饮暴食很容易刺激肠胃。如果出现腹泻腹痛，记得补充淡盐水预防脱水，要是症状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液检查报告怎么看？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血全项检测能反映出身体哪些问题，哪些血生化指标不正常您不能忽视，大夫敲重点教您初步看懂血液生化检测报告的重要指标。贫血为啥要重视？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原因。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我们定期体检时都会进行空腹抽血，这些血液样本是用来检查什么的呢？血液检查报告您会看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4: 66岁的季女士年年体检，每次体检报告的血生化检查结果总有些上上下下的小箭头，他知道这表示一些指标不正常，但看着比旁边提示的正常值就高出一点点，也就没管他。比如他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呢都高，而且高了好多年了，他以为就高一点点没啥关系，可没想到差一点就闹出大麻烦。那天下午，季女士乘坐公交车要下车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左腿不听使唤了，急得他喊了起来。热心乘客把他扶下了车，扶他在车站的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自己的腿好些了，慢慢地走回家。回家和女儿说了这事儿，女儿第二天陪他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说季女士可能是脑梗前兆，赶紧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并给她开了控制血脂和预防血栓的药物，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服药。季女士自己也吓坏了，差点就脑梗了，那多可怕呀。
1: 是啊，如果体检后出现一些指标的不正常，哪些指标问题不大，哪些指标哪怕是高一点点低一点点，我们都需要特别重视。希子觉得真的需要有专家教教我们看懂血液检查报告。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请来血液科的专家，教大家如何看懂血液检查报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1: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我想第一件事哈，带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血液检查的报告，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
1: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各种体检哈都会查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测，大家呢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也会看到上面有各种的数值，但可能我们都不太了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哈，我们请郭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指标它都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指标出现异常，严重不严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吧，
5: 那个咱们大家肯定都体检过，或者说因为一些小毛小病去医院，然后大夫会给开检查、开抽血。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清楚自己查的这些血啊，都查了哪些项目，然后查的血有时候不止一管。那为什么会不止一管呢？那我想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病人一来就是要求说我查个血全项。那什么叫血全项？并没有这个血全项的概念。咱们先从血象说起吧。一般发烧感冒咱们去医院说我查个血象，对吧？那这个血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血象指的是血细胞的表象，其实指的是白细胞白细胞的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这个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血象。那么这管血我们化验的内容是血液里面的细胞，所以这管血叫做血常规，也叫做全血细胞分析。这管血抽出来是一个紫帽的管啊，咱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有抽血机会的话呢，咱们抽的这些血呀，有可能血的这个几管血的帽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做不同的项目的。那么血常规啊，咱们常说的血常规也叫全血细胞分析，这个是紫帽管，那么它验的就是咱们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咱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啊，大部分的含量是水啊，这个水里面其实是血浆了，但是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啊。血浆里面飘的这些血细胞就三种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红细胞里面装的叫做血红蛋白。那么白细胞的总数和白细胞里面的中性粒细胞这一类，这个叫做血象。啊，血象说血象高了，那其实就是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高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啊。那么如果这个不高啊，白细胞总数不高，但是淋巴细胞的比例稍微升高一点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么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啊，大概率可能你这次感冒呢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不是细菌的感染啊。这是血象。那么红细胞以及红细胞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就是我们血液科最常见的情况，贫血就是靠这个数值来说明的。
1: 确实我觉得挺好奇的哈，血液常规检测一大串表哈，然后前面有白细胞，中间有红细胞，偏下一点有血小板，然后中间那几个应该就是白细胞的一些
5: 白细胞是由五种细胞组成的，白细胞是一个总数啊，刚才咱们说的中性粒细胞是占比例最高的一种，有一半左右，一半还多一点都是中性粒细胞。此外还有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这五个一起都是白细胞，它的总数是白细胞。然后白细胞底下它这不是好多项吗？好多项。那么这刚才说那五种细胞，它一个是比例百分比，然后下面一部分是它的绝对值，就是它实际的数，绝对值就是它真实的它的数字。所以还有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小姑娘体检的时候，哎，发现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出问题了，倒置了，就是有箭头了，然后就很害怕，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挂个号看。然后但是呢，你看它的绝对值是正常的，那这个就没有事儿。它有的时候绝对值稍微差那么一点儿，都在正常范围内啊，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上限，一个接近下限，那它就会导致它的比例出现箭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事儿，这不算异常，这是正常的。
1: 那我们先问一下郭主任，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血液里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5: 白细胞这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吗？白细胞最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防卫功能。这个白细胞就是咱们过去说叫白血球，体内就进入了这个异常侵入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然后白细胞就冲上去跟它干仗。然后如果白细胞牺牲了，英勇牺牲了，它的尸体出来的就是脓，主要就是这个作用。具体的这个太细的这个很复杂
6: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掌握，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白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细胞，
5: 算是个卫士吧。
6: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哪一种多了或者哪一种少了来判断我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还是什么地方感染，是吗？
5: 对对对，
6: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干这个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类是红细胞的一大类。
5: 红细胞呢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贫血的问题。红细胞和它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这个两个数要是低了，尤其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降，那这个就是贫血。那血红蛋白的下降它也是有程度不同的，比正常低一点点的呢，这个是轻度贫血，有正常值一半以上吧，这个算中度贫血。那么重度贫血就非常严重了，在正常值的一半以下，甚至于三分之一更低。低于，如果这个血红蛋白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大概就是40左右那这个人是有很大危险的，就有猝死的可能。
6: 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到红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要是低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是有贫血。
5: 这个不是可能，如果血红蛋白低它就是贫血，因为贫血的定义其实就是血红蛋白的降低，就这么定义的。
6: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降低，一定要去马上就诊了，自己吃点枣可能不够吧。
5: 这个现在就要说到这个贫血的这个问题了。贫血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贫血是一个症状，是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贫血。那么最常见的咱们也都知道的贫血，就像您刚才说吃点枣就能补一补的这种呢，这种应该都是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缺乏营养，缺乏造血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那么这种呢咱们可以靠日常这个饮食上吃点枣等等的能够有效果，那这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除了营养不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也引起贫血。那么到底，所以出现贫血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贫血？为什么我现在贫血了呢？那原因明确了，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需要去医院。那么是在咱们不清楚贫血的原因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医院来明确检查，知道为什么才能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肾性贫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肾功能不好的人，它就会有这个 EPO 生成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贫血。这种的就叫肾性贫血，它吃多少枣也补不回来。
6: 关于这个血红蛋白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儿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接着说，我们在这个血液常规检测的这个表上后面还有血小板的一部分，是吗？
5: 对，血常规刚才咱们说了有三种细胞在人体血液里，最后一个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其实就已经不是完整的细胞了，血小板是聚合细胞成熟正常凋亡以后它的碎片，是细胞膜的一个碎片，所以血小板的这个数就特别多。咱们一看这个血小板这个数值好几百，比白细胞多多了，但是它因为个儿小，它不是完整的细胞。血小板的主要作用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止血。血小板是高是低都是不正常的。那如果血小板的数值正常，那么血小板下面的这几个数值，血小板的宽度血小板的压积体积，这个呢就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大家不用，就是只要血小板数值正常，下面的数出现箭头不用过于紧张。如果是不放心呢也可以去医院让大夫帮助看一下。
6: 我们也了解一下血小板是干嘛用的。
5: 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嘛，就是当这个人体出现这个伤口的时候，然后血小板尤其是血管出现伤口，血小板就蜂拥而至，然后把这个伤口把它堵住，就是是一个止血的作用。
6: 那血小板如果低的话，是意味着是我们止血的功能不好呢，还是意味着贫血呢？
5: 血小板低是止血的速度可能会受一定影响，但是血小板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咱们血小板的波动数值波动是非常大的。您看它的正常值是100-125到350，它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能差出一倍多去。所以血小板的一个轻度减少从凝血上是看不出区别来的。 跟正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止血速度也不受影响，只有

0: 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容易出血啊，身上经常出现瘀斑啊，还有有时候鼻子出血止不住，牙龈反复的出血才会有这些症状。血小板的高与低和贫血没关系，刚才咱们说了贫血只跟血红蛋白有关。
1: 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血小板法林吧，
0: 华法林，
1: 华法林。那比如说这类的药物，它们跟血小板有没有关系呢？
0: 咱们先说阿司匹林吧，这更常用一点。对，阿司匹林用的会更多一些，就是阿司匹林它叫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还有这个青氯吡格雷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它不会那个明确的影响血小板的数值，但是它能抑制血小板在不该聚集的时候往一起聚集，所以就可以降低梗塞类疾病的风险。 像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是抗凝药，它不是抗板药，它去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凝血的，就是血小板也是凝血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凝血的这个过程跟什么纤维蛋白源呀、凝血因子这些东西密切相关的。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型抗凝药，它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所以跟血小板不直接相关。
2: 但是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有副作用，小部分人群会对它有它的副作用，就是降低血小板，这个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影响的，对数值。郭主任首先带大家学习如何看血常规检测报告单，它提供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本身的指标，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是否正常。 如果有不正常，提示我们可能有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是有贫血或者其他的血液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刚才我们学习了如何看懂血液常规检测报告单，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再带大家了解一下血液生化检测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
0: 生化是大家最热衷的
3: 表，是不是？
0: 是另外一管血，
1: 另外一管血。这管血我们医生会给我们装什么色的管里呢？
0: 生化检查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家一说我要查查那个，我要查查转氨酶，哎，我要查查那个血脂，那这些都属于生化，血生化呢是用血清来查的，它用的有可能是红帽的管，也有可能是黄帽的管，这两种都有可能，它是把这个血啊，把血离心，让它凝结，然后只取上面的血清部分去验这个血清里面的东西，咱们平时说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 尿酸啊，血糖、尿酸其实都属于肾功能，还有血脂，还有心肌酶，还有就是有咱们有喜欢查什么钾钠、氯、钙、镁、磷这些，它查的都是血清里面的，都在这管生化里。这个这也是大家一说一说我查个全血，有很多病人到这儿说我想查个全血，按我们的理解。 按我们大夫的理解，全血就应该是全血细胞分析，就是刚才说的血常规。但是病人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是血脂、转氨酶这些生化，那这个啊叫做生化。有的医院叫做生化全项，有的医院它是带个全字儿，那也有的医院叫比如说叫生化30项、生化40项、生化20项都有可能的，那就看查多少项了。
1: 那生化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说的血液本身，它里面主要是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就是血清载着它们。这是，
0: 对。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是吗？血细胞那些都是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是血细胞。那么在我们要查血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被离心，然后分离掉了。
1: 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酶啊，
0: 血清里面才有，对，才有我们说的这些，转氨酶啊、血肌酐啊、尿酸，就是引起痛风的那个。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我们讲讲。
0: 哎，咱。

0: 那一般的常规体检啊，肝功能肯定是要查的。那么肝功能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转氨酶啊，转氨酶为主，转氨酶升高。 那肯定是肝功能受损了。还有呢，就是胆红素，胆红素除了跟肝的功能有关，还和这个胆囊的这个排泄的功能有关系。所以它除了跟肝的损伤有关，还可能是胆的问题。然后还有白蛋白，白蛋白是肝合成的，所以白蛋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这个肝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肝的情况啊。那么肾功能，肾功能就是 像尿素氮啊、肌酐啊，还有尿酸，还有血糖，这些都属于在肾功能里。还有像那个贝塔二维球蛋白，这个是一个肾的一个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个反应。这些咱们就不用知道的太具体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就知道尿酸，尿酸是也属于肾功能的一部分啊。尿酸高不就会引起痛风吗？高尿酸血症这些。 然后血脂也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一套项目。血脂啊，这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胆固醇分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是比较好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不好的。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要是高，那么就需要引起重视。甘油三酯主要是这个油的问题啊，甘油三酯。 如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人啊，他抽出来的血呢，上面飘着一层油，叫做乳糜血。为什么咱们做生化检查要求空腹？这个就说到这个了，就是因为有些患者他甘油三酯会偏高，你不知道哪个患者会偏高，所以都一律要求空腹。不然这个标本如果出现乳糜血，它的结果就受影响，就不准了。像刚才咱们说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啊，是不要求空腹的，这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查，随时可以查。
1: 就是空腹要求空腹抽血，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血糖啊。所以做生化检查的时候，能空腹尽量空腹。
2: 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了，我们去查一个血常规，实际上是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炎症。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查我们身体里面肝功能、肾功能。
0: 还有这个脂肪、血脂，这些是需要空腹抽血的。好，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吧。比如说像这个体检指标里面，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高了，这说明啥呢？你看像咱们这个体检单子里面啊，那么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呢是明显升高。那这个就是首先需要控制饮食，就是高胆固醇血症嘛。 需要控制饮食，然后需要去检查有没有血管里面的斑块。低密度脂蛋白和斑块这个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可能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找专科大夫来判断什么样的那个人可以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先控制一下。那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开始吃药了，这个是需要那个专业大夫来判断的。
2: 还有这个酮型半胱氨酸，它是也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吗？
0: 不是的，像酮型半胱氨酸啊，是最近这十几年吧，才兴起来的一个指标，它也属于生化的范畴，它既不属于肝功能，也不属于肾功能。这个数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塞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就是只要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不考虑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只要它明显升高，那么脑梗的风险就跟着它明显的升高，这个叫独立危险因素。所以近些年来把酮型半胱氨酸呢也加到了这个生化作为一个常规检查的指标，因为它对这个临床是很有意义的。 酮型半胱氨酸除了跟代谢有关，就是它为什么会升高，为什么有些人会升高，它除了跟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代谢本身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和叶酸的缺乏有关。所以说酮型半胱氨酸明显升高，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吃一些叶酸。那么叶酸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就是绿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 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咱们平时说这个一说蔬菜，那萝卜算不算蔬菜？蒜，但是萝卜它可能含叶酸就会差一些啊，它不是绿叶蔬菜，所以日常生活中要饮食均衡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酮型半胱氨酸就应该问题不大。那糖化血红蛋白又是另外一管血了，在 咱们普通的生化检查里，不管是生化全项还是一部分的生化检查里，它都 做不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抽的这管血好像是绿色盖的，它是一个额外的项目。它反映的是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水平。哎，咱们说测血糖，咱们都知道是比如测空腹的，测餐后2小时的，对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那个非常可爱的患者啊，说我今天测血糖，我今天这个饮食控制的非常好， 每顿饭就是严格的按照大夫的要求吃，然后这一天的血糖可能测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过几天我大夫看不见我了，那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个血糖就还是高。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糖尿病的患者啊，健康人是不需要查这个的啊，糖尿病的患者隔一段时间，三个月以上啊，就要去查一次，一年查一次的也有，半年查一次的也有，就是不能短于三个月，因为它反映的是这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空腹和餐后
1: 都会反映出来。那这个表显示的异常，就是因为它是，你看参考值是4到6，然后这个检查结果是6.3，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需要关注这个？对，是的，靠糖化血红蛋白是不能诊断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目前依然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两次超过多少的数，这是一个有固定数的。 糖化血红蛋白还没有被放进诊断标准里，那么如果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呢，有可能是空腹血糖高，也有可能是餐后血糖高。就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生化查的这个血糖不高啊，但生化里的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因为咱们是空腹抽的血，这个不高不等于你餐后不高。大部分没有糖尿病这个风险和可能的这个体检是不查餐后血糖的，对吧？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能知道咱们整体的一个血糖状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正常值是6的6.3的情况呢，比正常高了一点儿。一个是需要把空腹和餐后都测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诊断糖尿病；再一个就是从此要开始注意控制饮食啊，吃甜东西什么的啊，就是要适量。糖尿病这个话题就说开就又很大了啊，就不是说一点甜的不能吃，它是对这个 饮食和营养的这个摄入有相对严格的一个要求。然后血液检查里面就这几个还有吗？还有啊，就是咱们已经说完这个血常规和生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验血还能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这又是额外的几管血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就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甲状腺功能， 它又是一管血，它不能和你说我抽一管血，我又想查血脂，又想查甲功，这个不行，做不到啊。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啊，像什么甲胎蛋白呀，癌胚抗原呀，这些呢，它又是额外的一管血。就是所以我们验血啊，验的能验很多项目，它是分布在要抽很多管血，要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么还有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患者来
0: 要求说我还能验什么，把能验的血都给我验了，说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像甲状腺功能啊，像肿瘤标记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肝炎啊，梅毒艾滋这些检查，这都是额外的要抽的血，这些就已经并非常规体检的项目了，是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需要来做的。
1: 所以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你也不要 抱怨说，哎呀，你看医生怎么给我抽了那么多管，实际上它是每一管我们检测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血生化检测是把血细胞分离出去，分析血清当中的各种成分，如转氨酶、肌酐、糖化血红蛋白等，帮助我们检测肝肾功能以及代谢是否正常。西子提醒大家，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咨询医生。
2: 可别因为今天节目叫您初步学会看报告，您就自行诊断疾病。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做血液检测时看到医生要抽好几试管血，
3: 担心会不会造成自己的贫血。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告诉我们，抽这几管血分别用来查什么问题，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因为我前两天还听到一个朋友抱怨，特别逗，他说他是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然后住院，很短时间的住院，然后他说我还没做手术呢，
1: 抽了
3: 医生医生先给我抽了六管血，然后说我本来我的血就不多，然后一下给我抽了六管，看着那么多，我觉得我还没做手术，我血就先被抽光了。
1: 这个抽血量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啊。咱们那个抽血，咱们不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管嘛，大部分抽血管一次抽那一管是4毫升。然后紫帽管就血常规的这个管啊是2毫升，用血量更少。那么咱们就算抽十管血都按4毫升算，那是40毫升。那么正常女同志来一次月经是50到100毫升，咱们流一次鼻血也得10到20毫升。所以虽然看着管多，但是这个抽血的量呢其实不是很大。咱们献血是一次献200到400毫升，抽一大袋是400毫升，一小袋是200毫升，所以咱们抽血检查，而且不是每管血都是4毫升的，所以您看着六七管血啊，可能实际上抽的就是20-30毫升的血，这个量并不大。还有为什么在一个小手术要做这么多检查？这个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项目啊，但是跟手术相关的。血常规全血细胞肯定是要查的，然后凝血功能，这就是又是额外一管啊。凝血功能就是华法林的，吃华法林的人是要监测凝血功能的，他监测的就是这个。还有血友病，欧洲的那个皇室的那个病，血友病，那就是凝血功能的异常。那个跟血小板减少还不一样，他虽然血小板不少，但是那个出血是完全止不住，血友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传染病，乙肝、丙肝啊，梅毒、艾滋，这些不管多小的手术，洗牙之前都要求查的啊，因为这个一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医源污染的问题了。肝功能、肾功能，这个作为常规的筛查也是要查的，这就已经4-5管了吧？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曾经有患者啊，就是，发现血液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一般会问，你每年体检吗？他说我体检呀。我说那你往年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你这个血常规的异常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你是这俩月出现的，还是就这3天出现的，还是说3年前就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然后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每年都抽血，然后就去找他以前的结果。发现他每年是都抽血，他每年抽的都是肝肾宫血脂，就从来没有抽过血常规，就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项目，不比血脂血糖什么的更弱，所以咱们在抽生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抽血常规。现在好像很多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免费体检，我看过一次那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就挺好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一个简单的生化，就是简单的一个筛查的生化，这个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合理啊，不容易漏掉一些事情。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个疑惑哈，就是咱们抽一管血，实际上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只是2毫升到4毫升，那实际上那个管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但实际上里头是有药液的，是不是？
1: 对，那个管壁是很厚的，它里面没有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内容量。这个就不同颜，为什么分那么多不同颜色的管？它有的管是抗凝的，有的管是不抗凝的，有的管是特殊抗凝的。它的那个管帽和管壁里面是有东西的啊，是有抗凝剂的。那个管本身管壁是比较厚的。
3: 就是我们的概念可能是说，我满满的六管血，其实不是。
1: 对，其实那个毫升数没有那么多，没有看着那么吓人。
3: 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满满的六管血，实际上只有2毫升、4毫升那么多。
1: 对，大部分。
3: 特别想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就是比如说有些箭头可能只是高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重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如果只是差一点点啊，我觉得都不用过于紧张，不管是哪一项， 比正常值高或者低一点点，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异常，一般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过两周到一个月去复查这个指标，也许它就正常了。如果说你再复查它往不正常那块走得更远了，那么才需要引起重视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像什么尤其是像肿瘤标记物，肿瘤标记物这些化验项目啊，这个有一些有几个肿瘤标记物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前列腺的那个肿标 PSA， 还有甲肽蛋白，这个就是跟肝癌相关的，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指向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肿标，尤其是一些泛癌的，这个它不能说明哪个高了就说明你一定有癌，而且一定有哪儿的癌，它指向性没有这么明确。人体内其实都是有肿瘤细胞的，我们肿瘤细胞是人体内产生的，它不像那个病毒细菌这些是外来的，是在我们正常产生的，应该是产生了以后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杀灭掉了。但是免疫系统有时候呢会打个盹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免疫逃逸，发生免疫逃逸就漏过去了，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有可能逮着这个机会就繁殖起来了。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这个肿瘤细胞出现了，它分泌了，但是还没有被杀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查某一项肿瘤标记物，也许就是高一点儿。那么高一点儿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紧张，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它就又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越来越高，那再去做进一步检查。但是同时还有人，肿瘤其实已经在体内生长了很长时间了，都长到一定规模了，但是肿瘤标记物查出来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也存在。所以肿瘤标记物不适合作为一个常规体检的项目，因为它的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监测，一个筛查吧，算是。
3: 我们查出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不要立刻就非常的焦虑。
1: 对，
3: 一个是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复查。
1: 对，
3: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可能跟身体的各种变化有关。
1: 对，
3: 并不是说立刻就意味着你有肿瘤了。
1: 对，并不是肿瘤标记物哪个高了就一定是有肿瘤了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真是不要过于焦虑。再强调一下，体检不仅仅是抽血啊，我们血液病科呢主要是治这个血液相关的疾病啊，尤其是骨髓相关的这种造血系统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围绕这个血液里面发生的异常，但是咱们人体啊不光是有血液，除了体检我们除了要抽血，我们还要验尿验大便啊。大便其实是应该每年要查的，大便里的潜血就是隐血，也叫就是能够体现出极少量的消化道的出血。这个大家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嫌留大便麻烦啊，就多年就不做这个检查。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还是建议要查一下的。有问题就会早期的发现啊，不要等到这个发展大了。此外还有什么心电图啊、B 超啊，还有影像学的一些 CT 啊，这些也都是需要做的项目啊，不是说咱们那个体检就是抽血，光抽血就完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3: 郭主任提醒大家，体检时不要嫌麻烦，自作主张省略一些项目，因为这些检查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必要的，您还是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检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3: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和您说说贫血要不要紧。
1: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 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

哎，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骨髓生成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髓外造血，那都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细胞是由骨髓生成的。那么骨髓呢，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生产出产品，它需要原料，对吧？所以就有造血原料。造血原料目前啊已知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铁、血清铁，还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肾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4个月，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溶血性贫血，这个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疾病呢，那个非常的多，咱们在这儿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贫血。那么生活中最常见的，咱们能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啊，发病率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的一种。缺铁性贫血这个治疗补铁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治疗是去除诱因，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缺铁，那为什么只有你缺铁，别人怎么不缺铁呢？要考虑这个问题。病因比较常见的慢性失血，还有就是摄入的不足。摄入的不足，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是吃素，对吧？不吃肉吃的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吃的不少，但是我吸收不了。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消化道手术之后的，也有的患者就是做了。有的是胃切除，有的是十二指肠的一个部分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就无法从正常的这个食物中获取到足够的造血原料，他就需要定期的来通过静脉来补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事儿啊。对了，还有个老年性贫血的概念，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是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100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啊，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
去给老人补充。

0: 冲什么东西，枣儿也没招谁，不说枣儿了。这有可能就是老年性贫血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定期的去体检去监测，而不去对它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脾肾啊，益气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饮食上摄入，那咱们就又说了，那什么样的食物含铁高呢？含铁高的食物分动物类的和植物类的。动物类的更好，最好的是血，动物血和猪肉的瘦肉。瘦肉只要是瘦肉，就是铁在体内的储存啊，主要就是储存在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里。血红蛋白就是红细胞里边装的那个东西，动物也是，人也是。肌红蛋白呢是在这个肌肉里面那个这个肌红蛋白啊。牛排如果没有完全做熟，切开的时候是会流出红色液体的，对吧？那个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是不是血，这个不是血，这就是肌红蛋白。牛排里面是不应该有血的，咱们杀鸡啊杀牛啊杀猪的时候是要先放血，对吧？所以这个肌肉里面切出来的这种再切开它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这个其实就是肌红蛋白，这个里面含铁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肌肉这个肌肉，那猪肉的在同等的体积下，猪肉的里面的含的铁的是比牛羊肉要多的。然后血红蛋白就是猪血呀鸭血呀或者别的动物血，这些是差不多的。肝脏含铁量确实也比较多，肝脏可以储存铁，但是我不太推荐说特意的为了补血补铁去吃肝，因为肝脏里还有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多的摄取肝脏，铁可能是补上来了，你胆固醇也跟着一起补上来了。所以推荐啊，如果没有那个宗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猪肉的瘦肉和血豆腐是补铁最好的。然后植物类的也有一些说是含铁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枣，什么樱桃，还有菠菜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啊，但是不管它含铁高不高，都不推荐额外的去吃这些。因为为什么呢？植物里面含的铁它叫做非胆红素铁，它的人体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差的，它可以被人体利用的大概只有5%。但是动物里面含的这些铁被人体利用的，它叫胆红素铁，被人体利用的大概是2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饮食中如何去补充铁，比如说我就是月经量大，或者说我就是这个痔疮我还没有来得及治，那我怎么去补充我额外需要的这些铁？瘦肉和血豆腐。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茶的问题。喝茶会引起贫血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茶叶里面呢，茶水里面是含有茶多酚的，然后这个茶多酚会和食物中的铁去，它是会和游离铁结合，和游离铁结合然后形成不可溶的物质，就不可以被吸收了，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茶其实影响的更多的是植物的食物中里面含的铁，就是那个非胆红素铁，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的铁剂的这个铁片这个药。我们吃铁片的时候如果拿茶水送，那就是完全是白吃。但是动物中这个胆红素铁啊，它受这个茶多酚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总的来说呢，就是长期喝茶的人，大量喝茶，喝浓茶，尤其是一口水不喝光喝茶的人，是有可能受影响出现缺铁性贫血的。那么我们只要是在进食之后，进餐之后1到2个小时之后再去喝茶，就问题不大。
1: 对，我就是想请郭主任支支招呢，因为我就是属于每天至少上午一壶茶，下午一壶茶，晚上一壶茶。对呀，我没贫血啊，怎么办呢？
0: 不贫血。我合理的喝茶呢，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这茶叶里面它除了茶多酚，它还含有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这个电解质、矿物质什么的，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光喝茶，不

0: 喝水。一般的要求呢，就是你看您每天喝多少毫升的茶呢？要喝等量的白水，尤其是比较浓的茶类，比如说岩茶。你喝完这个一壶茶，一泡茶，然后我就要去再去喝一些白水，或者我之后这几个小时我就喝白水，去把它缓和一下，去增加体内的这个就是不能喝进去的水呢，全都是茶，这个不行。比较淡的茶，说我这个喝茶就放几片叶子，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正常当水喝。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饮茶和进食分开，
1: 分开，
0: 分开就没有问题。尤其是正在补充铁剂的人，那是一定要分开的。它非常影响的这个药物里面这个铁剂吸收，受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就是缺铁性贫血找不到病因，没有失血，然后胃镜、肠镜也做了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追问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喝浓茶，喝非常浓的茶，而且喝完茶还把茶叶嚼了吃了，这是不可取的。
1: 刚才你郭主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嘛，就是说林黛玉出进贾府的时候，吃完饭，然后这个丫鬟就端上了茶。当时林黛玉还很奇怪啊，因为她说这个林家治家极严，吃完饭是不能喝茶的，要过一会儿再喝。但是这丫鬟端上茶来了，怎么回事呢？当然了，就结果是说这个茶是给
0: 漱口
1: 漱
0: 的，
1: 口的，并没有喝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就是我就记住了这个细节，就是说吃完饭不能马上喝茶。但是其实现在生活中很多，比如说我们包括很多宴席上，大家也都是好像一边吃饭一边倒着茶嘛，这种也挺多的，是不是不太对呢？
0: 这个确实是不太合理的。我认为这种其实尤其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茶，这是不太合理的。吃饭的时候可能让咱们喝点什么菊花茶这一类的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喝茶就是吃过饭以后，间隔1个小时以后，还是多长时间？
0: 1到2个小时以后吧。
1: 这样比较合理哈。
0: 对，是的，就不会让茶叶影响食物中对铁的吸收了。当然咱们一般除了就是宴席这种比较。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喝茶聊天儿，咱们一般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就是说饭就就着茶吃饭吧，所以偶尔一顿呢也问题不大啊，只要不是长期这样就可以。
1: 如果出现贫血，郭主任首先提醒我们，不要单纯的以为就是营养不良，造成贫血的原因很多，只有确诊了病因才能根治，特别是有些引起贫血的疾病还相当凶险。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对患者朋友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读懂血液检查报告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认真对待血液检查，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植物种子、活体动物来到空间站，它们不仅是实验对象，更为人类未来开展深空航行、星际驻留各种航天活动提供重要参考。不用遥控，无需触屏，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操纵机器，用意念即可驱动外骨骼工作。这种心想事成的操控方式正将科幻拉近现实。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科技进展。利用明星照、航班信息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侵犯明星惹上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将一起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外太空，很多植物种子、活体动物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搭乘火箭来到我们国家的空间站，成为了中国空间站的新成员。科学家通过研究这些特殊的航天员，能进一步了解太空环境对基因、细胞和生命整体的影响，为人类未来开展各种航天活动提供重要参考。在太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奇幻之旅呢？对于科研，他们都做出了哪些贡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航天员陈东、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芳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王红梅等科研人员讲述空间站特殊航天员的故事吧。
8: 一组6只小鼠同台比拼，需要随着滚轮不停跑动才不会掉下来，哪只小鼠坚持时间最久就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第二轮则考验小鼠的抗眩晕能力，这有点像航天员的地面失重训练。 完成抗眩晕能力测试的小鼠就马上进入平衡木测试。眼前的这只不怕晕的小鼠就稳稳通过平衡木进入了下一关。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生活，空间感一定要出色，所以科研人员还为小鼠设计了闯迷宫的测试，确保小鼠能在空间环境中准确找到食物。最终科研人员从300只竞争者中选出了4只最优秀的小鼠航天员，前往空间站，
9: 就是5天时间就返回，做的是一个封闭的，并没有说做一些可以我们打开看看的这种盖子。当时我们就想把它抓出来摸摸，只能隔着层那个玻璃和它说说话。
10: 我们所有的装置都是为小鼠提供适宜的生保条件的。那我们这个小鼠是放在一个实验单元里面的，我们有摄像机监控大厅，可以实时的看到小鼠，可以观测到小鼠的各种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它的一个状态。
8: 在太空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白天黑夜，科学家特意在他们的鼠房安装了照明系统，晚上7点熄灯，早上7点亮灯，模拟地球的日出日落，为他们守护着生物钟。
9: 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太空失重了，它就飘在那里。
8: 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小鼠把四面墙壁都当成了地面，上演各种飞檐走壁的绝活。然而原本计划只在空间站暂住5天的小鼠，却因为返回任务推迟，不得不开启了一场长达14天的漫长旅程。可是饲养装置内的食物却不够吃了。
9: 2个小实验模块，一个是应该撑到第7天，一个是撑到了第8天，然后我们才喂了这个豆浆。一开始是并没有留这个喂东西的口，豆浆它是通过那个注水口可以打进去，我们把豆浆冲得浓一点，后来看它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8: 靠着找航天员蹭饭，飞天小鼠们终于在超长出差14天之后，跟随航天员们一起顺利返回地球。
11: 回来之后休整了几天就交配，然后经过大约19天的时间呢，它就分娩生出了9只小鼠，所以证明空间环境对于小鼠生育的影响可能应该是非常小的。
8: 科研人员通过摄像头24小时关注他们的情况。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小鼠宝宝的性格在悄悄发生改变。第一波小鼠整体比较社恐，总喜欢把自己严严实实藏在里面，很少出来活动。后两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明显更放松，愿意主动出来探索跑动。整体来看，一胎比一胎更适应地面生活。小鼠和人类基因的相似度高达85%，各种实验对人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太空生命繁衍提供了重要线索。除了小鼠，涡虫、斑马鱼等小动物都曾经造访天宫。
12: 5、4、3、2、1，点火。

0: 2024年4月，四条斑马鱼就随神舟18号乘组入驻过中国空间站，这是当时中国空间站除了航天员以外迎来的首种脊椎动物。科学家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呢？
1: 我们上天的一个功耗和重量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比较小的生物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0: 选择斑马鱼不仅仅是因为又小又好养，更是因为斑马鱼有70%以上的基因与人类同源。对斑马鱼的研究已经应用于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另一方面，斑马鱼是一种模式生物，它有一个别称叫做水中小白鼠。正是因为斑马鱼具有个体小、发育周期短、实验周期短、容易饲养等优势，成为科学家们钟爱的实验对象之一。经过严格的选拔，最健壮的四条斑马鱼脱颖而出，获得了造访天宫空间站的机会。科学家为他们的太空之旅量身打造了太空鱼缸。
2: 这个装置也就是水生密闭生态实验模块，我们把一些常备的一些设备，比方说光照的控制，这个成像的控制，环境温度的控制，还有就是一些测控啊、电源啊这些控制呢，全都是已经配置到这个实验装置上去了。然后呢，跟这个实验直接相关联的这些部分呢，我们把它相当于是集成在这个组件上。
0: 由于空间站是失重环境，为了避免鱼和水飞出鱼缸，太空鱼缸被做成了全封闭的密封设计，水也尽量灌得满满当当。而在陌生的太空环境中生存，鱼类也面临着适应性问题。为此，科学家为这群飞天小鱼打造了一套宜居的太空家园。
3: 通俗点说是要养鱼，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
0: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除了斑马鱼，还有金鱼藻。金鱼藻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沉水植物。金鱼藻造型优美，形态舒展，在鱼缸造景上非常实用。但太空鱼缸选用金鱼藻，却不单是为了好看这么简单。
3: 我们要保证这两个由主要这两种生物构成这个系统呢，要在这个空间实验过程中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平衡系统。
0: 金鱼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供给鱼呼吸，鱼的排泄物又给金鱼藻提供营养物质，这对黄金组合就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光照。光照不足，金鱼藻释放的氧气就会减少，斑马鱼就会缺氧。如果24小时开灯照射，金鱼藻固然能产生足够的氧气，但这样却打破了斑马鱼的节律。这一矛盾要怎样处理呢？科学家们在太空鱼缸里设计了一个带孔的隔板，把斑马鱼和金鱼藻分隔在不同的区域，两侧的照明可以分别控制，互不干扰。但养殖金鱼藻的一侧每天要提供多长时间的光照才能满足斑马鱼对氧气的需求呢？科学家们为太空鱼缸设计了一套智能光源。
2: 它这个是里面有一个 CPU 自己来控的，开灯的这个时间长短这个是跟溶氧值是直接关联，设定好这个阈值，比方说科学家他希望这个值是5到8，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设定它小于5我就可以开灯，高于8了我们就关灯，我们去控制这个灯溶氧值，如果说掉到一定的一个阈值，那么我们灯就会打开来让那个金鱼藻呢进行一个光合作用，来提高这个溶氧值氧的一个含量。
0: 这样的一套照明系统能够保持金鱼藻正常进行光合作用，保证水生生态系统的氧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从而保障斑马鱼始终在溶氧量合适的环境中生活。诸 的倒是挺舒服，但是飞天小鱼在太空怎么吃东西呢？常规的饲料颗粒很小，如果像在地球上一样投喂，饲料就会飘散的到处都是。那么住在密封鱼缸里的斑马鱼到底要怎样吃到东西呢？科学家专门为这四位宇航员设计了像牙膏一样的太空餐，用注射器推进鱼缸里，斑马鱼就能凑到注射器口自由进食了。太空鱼缸设计精密，地面的科学家们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四条飞天小鱼的情况。
2: 在国际空间站上，他们也做过类似的一些鱼类的实验，我们也特别期待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斑马鱼，它在天上它的进食状态、日常的活动的一些状态、它的一个产卵啊这些状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0: 飞天小鱼进驻空间站之后，意外状况还是发生了，四条小鱼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的异常姿势，这是不是意味着斑马鱼在太空出现了身体异常呢？
2: 这些鱼在天上也很奇妙啊，就是说它肚皮朝上游的，吃东西什么都是肚皮朝上的。一开始我们以为哎，这个鱼是不是有问题了，后来觉得啊，鱼它也有感受重力的一个相当于是机制在里面，那么在微重力条件下它这个机制没有了之后，它其实不知道上下左右了，那它很有可能就是肚皮朝上的。
0: 四条小鱼表现出的腹背颠倒游泳的异常姿势、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经过一系列健康状况分析，科学家们弄清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在微重力环境下，鱼也像人类一样分不清上下左右了，他们的仰泳并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只是在太空晕头转向了。这次太空养鱼是我国首次在硅水生生态研究项目，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在太空中构建一个适宜生物存活的小型生态系统，更要尝试让斑马鱼繁育后代。事实上，斑马鱼本身就有繁殖力强的优势，斑马鱼的繁殖周期约七天，一年可连续繁殖六至七次，在实验室环境下甚至能够做到每对鱼每周产一次卵，而且斑马鱼的产卵量很高，加之鱼卵透明，非常适用于科学研究。该生态系统在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了43天，斑马鱼也成功进行了在轨产卵，这是国际上空间水生生态系统在轨运行的最长时间记录，并实现了我国在空间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2025年4月，神舟20号飞行任务期间，六条斑马鱼再度造访空间站，持续助力空间生命科学研究。从肉眼难以看到的秀丽隐杆线虫被送到太空，用于研究太空辐射对生物的损伤，到小鱼飞天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再到小鼠航天员填补了我国在空间站进行小型哺乳动物实验的空白，这些太空动物实验为科学家后续深入探索太空对高等生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近些年来中国空间站不断迎来动物航天员的时候，植物的航天育种早已结出丰硕成果。
4: 同学们看，经过70多天的生长，我们的水稻种子已经长成了一颗颗水稻植株。
0: 自1987年我国首次将水稻、辣椒等种子搭载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30多年来我国已开展航天育种搭载实验3000多项，育成主粮审定品种200多个，果蔬林草新品种100个，太空作物也已走向百姓餐桌。
5: 我闻着这一片好香啊，好浓的辣椒味儿啊，而且我从后边往前走，几乎每一株上面像我巴掌这么大的，像这个辣椒这么大的至少都得有5-6个，又高产又大个，这是啥辣椒啊？
6: 它这个辣椒的祖先是去过太空的，
5: 去过太空的辣椒。
6: 对，我们这一片展示呢，就是航天育种，它呢就是将这个种子带到这个太空当中，经过太空当中的一些特殊条件，就是宇宙射线强、微重力、高真空等这些特殊的条件，使这个种子这些基因啊产生诱变，然后把它再返回到这个地球当中进行筛选培育的。
0: 历经太空之旅的种子，只有经受宇宙射线并产生良性基因变异的，才有机会被选中。返回地球后，他们还需经过多代选育与严格验证，才能成为具备优良特性的太空品种。为何要大费周章将种子送入太空？太空种子到底有何不同？
6: 航天育种的这些品种呢，它呢，首先它这个果实的色泽它非常的鲜亮，然后呢
5: 都发光
6: 的，对，它的坐果能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呢果实结的也非常的大，然后抗病能力也强。
0: 航天育种变异更多更优，表现出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性强等特点。数据表明，其变异率比普通幼鳖育种高3-4倍，育种周期也从8年缩短到4年左右。航天幼鳖堪称农业育种的加速键。
5: 那像您说的这么多好处，这个吃着能好吃吗？
6: 好吃，它这个品质啊要比我们平常的那些辣椒也口感要好一点，因为它都是我们经过后期筛选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品种，
5: 相当于是辣椒里的尖子生，航天的辣椒。
6: 对，
0: 航天育种为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强大支撑，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过240万公顷，年增产粮食超20亿公斤，上天到活体动物太空生活。科学家通过研究这些特殊的航天员，能进一步了解太空环境对基因、细胞和生命整体的影响，为人类未来开展各种航天活动提供重要参考。
7: 听众朋友，靠眼神就可以操控机器狗行动，用意念就可以操控外骨骼工作，这些曾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正在慢慢实现。北京理工大学的人体多模态感知与智能交互实验室，致力于研究能捕捉人体生理与运动信号的传感器，并以此控制外部机器。科研工作者还自研简便穿戴的装备，将虚无缥缈的意念翻译成机器的精准指令。今天的节目，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后马康、北京理工大学郑德志教授等科研工作者将和我们说一说用意念如何操控机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其实从我个人理解呢，脑机接口呢，这个技术本身它不是一个新技术，但是随着咱们人类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和机器之间的这种交互能力需要不断的增强，那特别是像我们的一些残疾人。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神经疾病损伤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我们用脑电信号去控制我们现在的一些外部的骨骼或者我们的外部的一些设备，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样的一些便捷的这种使用。
1: 郑德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他领衔的人体多模态感知与智能交互实验室致力于研究能捕捉人体生理与运动信号的传感器，并以此控制外部机器。简单来说，他们希望将人的意念转化为控制指令，最终实现用思维控制机器狗、机械臂，甚至帮助截瘫患者通过运动想象来驱动外骨骼重新站立。读懂大脑，驱动外骨，这曾是科幻作品里的场景，如今正一点点走进现实。但这虚无缥缈的想法究竟是如何被捕捉的？
0: 从人类的活动的角度来讲，在生物体征上，那么脑电信号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类，不管是我们人类，那包括猴子，它也有电信号。那这电信号呢，其实本质上讲是我们生物体的钠钾离子的这样的一些交换，只要有这种离子的交换，它就有微弱的电流。
1: 原来我们的大脑如同一个时刻运转的生物发电厂，里面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每当我们思考、感觉、运动或做任何事时，都会通过微弱的电信号来相互交流。这些电信号汇聚成的波动，便是我们常说的脑电波。成功采集到脑电波，读懂它的变化规律，就能不靠语音、肢体交流，彼此心灵深会。从20世纪起，科研人员便不断探索采集脑电波的方式，这背后是社会真实而紧迫的需求。在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意识清醒，却被困在无法动弹的身体里。倘若身边的机器能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望重获尊严与自由。因此，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人机交互、行为分析等场景有着广泛的前景。
0: 实际上，你看，从上个世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不断迭代以来，其实很多的情形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植入的脑机接口，我可以准确地判断我们的神经元放电，那我可以知道你的意图，那我就可以指挥外部的我们的机械设备去执行相应的功能。
1: 然而，过去为了实现精准控制，往往需要借助创伤较大的侵入式方案，通过开颅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皮层，来与外部设备交互。
0: 侵入式的脑电检测的，它的信号强度是最强的，但是它对人类具有损伤的。那我们首先要在颅骨上开窗，然后把我们的传感器植入到我们的大脑里。
2: 这氯化银的话，对人体的性能更好。
1: 郑德志团队希望最大限度减少损伤，仅通过接触头皮来获取高质量的脑电信号，探索一条更安全、更普惠的非侵入式路径。但是，不打开头颅，仅靠头皮接触去捕捉微弗级的微弱脑电波，并正确解读它，谈何容易？
3: 就是因为你看它有这么多根线，但实际上最后还是会把你这个往下拉，就还是
4: 对，它是这种纽扣的。
5: 对，
1: 过去想不开颅还收集到脑电信号，被测试者需要戴上布满电极的橡胶泳帽。
6: 送你路，你跟我说啊。
3: 没有，这边要把这个下，
5: 来到这样，来到下面。
1: 帽子上一个个白色圆点就是电极，它是拾取大脑声音的麦克风。但它工作的同时，也会将强大的环境噪声、人体其他机电信号一并收集。
5: 现在是它这个没有打电极之前的一个状态。
7: 现在这个干扰还是很严重。
1: 肉眼可见，屏幕上捕捉到的信号密集且杂乱，显然它很难应用于进一步科研。
5: 脑电信号其实很不好采集，脑电信号它是一个微弗级的信号，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电的信号它是浩弗级的，它们之间是有量级的差距，它那个乘以10^3。
0: 因为你的神经元在内部放电，那它的传导的路径不是唯一的，所以在我们的颅骨的外部，我们的皮层上，我可以检测很多的脑电信号，它是一个综合的。

0: 这个呢，对于我们检测信号来讲就非常非常难了。
1: 因此，用这种方式采集脑电信号时，需要往电极孔里注射凝胶。凝胶是头皮跟电极之间的高效信使，可以想象成大脑在说话，但头骨和皮肤把这声音隔绝，减弱了很多。凝胶能把这微弱的脑内声音尽可能不失真的传导到电极这个话筒上。
2: 你打的时候这样，
1: 但这个过程漫长而繁琐。50分钟过去，屏幕上绝大部分电极孔的颜色转为蓝绿，这说明凝胶已经起作用，屏蔽了环境噪声和其他肌肉电干扰，电极可以专心采集脑电信号了。
3: 就是从我们打第一个开始到所有打完，然后它在等它所有阻抗再降到就是可以做实验的程度，就时间非常长。后面如果说我们在做什么实验，可能还要更长时间，可能类似它就非常不舒服，做完成。
4: 头套稍微束缚感就比较强，然后我也不太敢有太大的动作，怕那个打完电极膏之后那个电极有什么移位。然后感觉刚刚打电极膏时间非常长，其次就是这个电极膏打到头上，感觉头发现在已经都是束缚在一起了。还是感觉佩戴的体感不是很好，而且佩戴的时间很长。
1: 因此这种采集方式被牢牢束缚在实验室与医疗机构中，他无法走出这扇门，走进一个行动不便者真实的日常生活。
0: 那你现在飞行中的
1: 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郑德志团队决定自研一款全新的不用凝胶的电极帽，简化操作流程，让普通人也能轻松使用。
0: 看到国外的现在这种的，它干电极率很大，这种方式呢，你的空间分辨率就很低。你看，
1: 郑德志他们正在讨论新的脑电波采集方案。
0: 这个结构呢，其实很难适用于市场大部分人。你看，咱们头围都不一样，然后呢，这个结构又很生硬。你看，它这个实际上是硬的，这个东西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
1: 他们发现，市面上也有一些不用打凝胶的脑电帽，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0: 首先现在买来的这些干电极的市场也有，但它不能满足我们现在从使用角度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要求，买来的东西未必能够对我们完全开放，这是受限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要考虑从头到尾啊，全都是自己来攻克。
1: 郑德志决定带领学生们从零开始，手搓一个不用导电凝胶的干帽子，方便用户随戴随测。然而放弃凝胶意味着他们要直接从干燥的头皮上捕捉微弗级的超弱脑电信号，其难度如同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去聆听一根针落入水中的声音。张飞扬，郑德志团队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
5: 这个是我们脑电传感器的采集板的一个电路原理图。
1: 为了手搓出一个完全自主穿戴简便的脑电帽，他们从最基础的电路板开始设计。
5: 因为我们这个传感器的这个从最基础的那个原理到那个结构都是我们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它的电路它不是通用的，它所以我们必须得自己去设计。郑老师也平时经常跟我们说，遇到问题呢，要这个从根源上去解决，能自己解决问题，我们都一定是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从源头去解决，也不会受制于人。
1: 对这支团队来说，自己画、自己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直到今天，郑德志仍然保留自己亲手画电路板的习惯。
0: 一个好的电路板画出来，其实你看到的走线包括器件的排布，它是非常非常美的。你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包括每一个焊盘，那这里头它是有它的秩序在的，那它有它的规则。因为你如果打乱了它的规则，那你很多时候你的功能和性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在一定条件约束下的这样的呈现出来的一个美学。
1: 这看似枯燥的爱好是郑德志传递给整个团队的工程哲学。 经过数度一搞，调试迭代，一款全新的干电机脑电信号采集帽诞生了。
5: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设计的这个干电机的脑电传感器，这每一个圆点都是这个金属电极，然后它的表面镀了一层金来增强它的导电性，同时呢我们这每一个这个探针呢都是可以伸缩的，这就保证了它和头皮的一个紧密的接触，可以适应不同人的头型。
1: 这款全新设计的脑电传感器更像一个发带，戴上就可以测试，不用添加任何凝胶，彻底打破了传统设备的局限。
6: 我们做工科的嘛，这个肯定要去创造一些实物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实体，没有硬件，那就是空中楼阁啊，而且呢这个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所以呢有动手能力就意味着说我们能够去创造之前所不存在的实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做仪器的人来说，动手能力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
0: 那个4.7K 的
1: 正德至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也是这间实验室的常客。
7: 你现在在做什么？
8: 就是测距仪。
7: 你估计你过多长时间可以做完它？
8: 10-20分钟。
0: 对于我们孩子来讲，其实当然也是没有办法，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带他，所以就把他很小就带到实验室里来，他自己就趴在实验台上自己去玩。他现在已经这个上小学五年级，但至少他还会觉得我焊电路，包括去调电路、写程序，对他来讲是一个玩的过程，他没有感觉是在工作或者是很疲惫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有了他自己的原动力。所以你不鼓励他，他自己也会有时间，他就会琢磨，哎，我这个电路究竟该怎么弄？慢慢的，他就会养成他的一定的这种这个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在 AI 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这种看似原始的动手能力，恰恰是将 AI 接入物理世界的途径。然而，成功捕捉脑电信号，只是读懂人意念的第一步。大脑的想法往往模糊一遍，而人的意图表达，一个眼神的转动，喉部肌肉的微颤，手指无意识的预备动作，都在传递信息。为此，实验室研发了一系列可穿戴的微型传感器，有贴在耳后收集脑电信号的，也有戴在下巴，通过感知下颌肌肉微弱震动信号来理解语义的。
0: 咱人类呢，除了脑电信号，神经元放电是一种，那我们还有肌肉电，还有我们的行为，那么是一个复杂的这种信号结构。那我们其实就是想把人类的多种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信息啊，采集到我们的数字世界里来，让计算机更多的去了解，这样能更准确的去判断人类的行为。
7: 抬起右腿，先左后右。
1: 他们不仅希望用各种方式采集人体生理运动信号，还在积极尝试用脑电信号去控制外骨骼穿戴设备和轮椅。这些设备给那些重度瘫痪、渐冻症等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打开了一扇窗，他们用眼神看一看，就能借助外骨骼重新站起来，又或者独自坐上轮椅出行。
5: 对，他点的时候他会绕。
1: 不仅如此，仅一周时间，用脑电信号控制机器狗的试验已经在更复杂、更多障碍物的狭小空间里自主运行、自动避障了。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希望能真正读懂大脑，让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可以用意识直接通信。2026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一艘追踪台风的细流飞艇上线测试，这是正德至所在的复杂环境科学探测中心的又一重磅利器。这一艘飞艇搭载雷达、探空仪、滑翔机、探空导弹等多种探测仪器，台风天它能悬停在风暴上方，持续采集大气温、湿度、风速等关键数据，为台风路径预报、强度预警提供最精准的一手观测资料。
0: 其实测量呢，这是人类认知物理世界的第一步，就是你首先要感受物理世界。那你怎么感受？就是要通过测量技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利用测量技术把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给它连接在一起，来实现我们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以及我们去

0: 造世界的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你看呢，可能我们很跨界，你看有干人体信号感知的，实际上我们利用临近空间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去探测自然界的。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法官以案说法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附上明星照片，配以醒目的明星同款标签，这是很多产品促销的常用手法。殊不知啊，未经授权使用明星肖像存在诸多法律风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生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的业绩，竟然用未经授权的明星照片做宣传，最终被法院起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件讲述人琪琪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七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传来了一阵争吵声。一个中年女人大声吼道：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赶紧出去找工作，别一天天偶像偶像的，你那偶像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追什么追呀？一个年轻女孩回怼道：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梦想是当我偶像的经纪人，你和我爸给我找的实习公司我一个都不想去，也不会去的。年轻女孩话音未落，中年女人便突然开始撕扯墙上贴着的明星海报。只听年轻女孩哭喊着：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停手，那可是我偶像签过名的海报，不能撕呀。房间里传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小红，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小红在学校宿舍自己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她喜欢的偶像的海报，只要她的偶像有作品出来，她肯定第一时间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别人聊起自己的偶像，她总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小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星这件事儿上，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不了。这样的小红让她的父母忧心忡忡。眼下正好是小红大三的暑假，一开学就要升入大四了，毕业找工作近在眼前。放假前，小红的父母就催促小红尽快找一个公司去实习，积攒工作经验。但小红想着毕业还早嘛，不用着急，仍然每天沉浸在偶像的世界里。她的母亲周丽丽看着小红毫不在意的态度，心里是又气又急。小红啊，气急了，一时失控，竟与母亲推搡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小红为了保护那张海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

0: 虽然老套，但却拿捏住了小红的死穴。偶像即将要出专辑，自己必须得花钱购买支持偶像呀，没钱可不行。不得已，小红开始制作简历并投递了出去。不久，小红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但是工作内容却与小红的所学专业毫不相干，是新媒体运营。这一点让小红的父母非常疑惑，小红不是应该把简历投递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吗？他怎么会把简历投递到这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呢？原来小红啊，有自己的小算盘。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与网络打交道比较多，可以方便小红在工作期间浏览社交平台，就算是工作期间追星也很难被察觉。小红为了追星，自修了修图、制作视频等技能。他发布有关偶像的文章、亮图、视频，吸引了一批网友。小红的社交账号的粉丝数也是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小网红了。所以，小红就读的虽然不是新媒体相关专业，但她的简历却很亮眼，于是便被这家公司看中，同意接收她去实习做新媒体运营。但是让小红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小红的这个暑期实习将小红和公司卷入到了一起诉讼当中。小红到了实习的公司，知道了公司老板名叫李豪，李豪白手起家，手里的创业资金不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挖掘最大的利益。公司产品的销量上不去，他就想着眼下新媒体这么火，不如借这股东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进行销售。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惨淡，公司的销售额还是每况愈下。李豪看到小红在各大社交平台账号的粉丝数，两眼放光。再一看，小红还没毕业，招一个实习生的成本可比招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低多了，便当即决定录用小红。当然，当小红接管了公司社交账号之后，却有点不知所措。直动追星的她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也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内容。精明的老板李豪在浏览分析完小红账号时，发现小红之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明星的相关信息。那公司的账号也可以这么干呀。于是李豪暗示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恍然大悟，而且兴奋不已，这不正是小红梦寐以求的工作吗？每天都可以浏览明星的讯息，发布与明星有关的内容，可以明目张胆的追星了。李豪还说，公司账号里一定要多放明星的照片，然后再加上公司的产品介绍，这样才有流量。小红开心的一一照做，很快公司社交账号的相关数据大涨，公司产品的销量也跟着提升。李豪对小红赞不绝口。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实习生活过去了，开学的时候，小红挥别李豪的公司，用实习工资购买了偶像的专辑，支持了一下自己的偶像。小红的父母也觉得小红表现不错，也恢复了小红的生活费。然而不久之后，李豪公司竟然收到了一份法院的快递，拆开一看，竟然是法院发来的传票，还有起诉状和证据，上面载明被告就是李豪的公司。怎么会这样？李豪百思不得其解，公司怎么就摊上官司了呢？李豪仔细阅读了起诉状和证据，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官司还是和小红有关。公司的社交账号文章中大量使用了明星的照片，这种做法未经明星本人许可，现在这个明星认为李豪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侵犯肖像权的侵权责任。李豪也觉得自己虽然存着利用明星知名度的小心思，但明星的照片在网络到处都可见，别人能用，他们用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么李豪的公司发布这样还有明星肖像的文章，侵权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法律点，肖像权。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1万元。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经常利用差异化来制造矛盾，酝酿包袱，比如不同的场景要有声音大与声音小的差别，这如果是要混淆了，肯定就要闹出笑话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蒙、孙超合说的相声《最强搭档》。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你瞧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啊，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哎呦我的天，
2: 来，老师可不敢当。哎，
1: 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2: 怎么了？
1: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2: 是
1: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哎，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1: 帮我。
2: 哎，今天啊，就是咱这舞台，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你跟谁一波的啊？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2: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 我让你证明光头能说相声。
2: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1: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2: 有什么优势啊？哎，
1: 因为我们没有